0: 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0: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冲击棒，
0: 每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竹，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0: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2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立，货物充盈。更令人惊叹的是，来自远洋的鱼、虾、蟹、贝，也在市场的池中轻浮游弋。这鲜活的海味，正是城市发展脉搏强劲跳动的写照。
0: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0: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0: OK， 好，那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这是3到3.5。
0: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个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个这里。
1: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0: 哎，好嘞，虾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整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弄弄，先夹菜，先夹菜，来来来，再整个螃蟹，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3: 来，干杯，
4: 干杯。
1: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0: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

党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全区警示教育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今天记者带您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回溯十四军将士溜索渡江解放芒康的英雄故事。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勇立行业潮头，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举办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按照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要求，近日全区警示教育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严金海通报自治区正反面典型案例。王军正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有序推进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全局，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要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对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始终做到党性坚定、大公无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

的政治品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加强党性修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增强公仆意识，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树牢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始终做到人民至上、以民为本，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脚踏实地为民办事，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力，把握科学决策的工作方法，始终做到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自觉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扑下身子沉到一线，确保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决策科学民主，执行坚决有力，办事合法高效，正确行使职权，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本色做人、决策做事，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始终做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强化责任意识、进取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坚持求真务实、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狠抓工作落实，多谋务实之策，多做务实之功，踏实留印、抓铁有痕、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坚持标本兼治，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优化政绩考核评价，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忠诚干净担当，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赖娇、达瓦斯人、龚慧才、淡巴、徐之文等自治区省级领导同志、区直部门和单位、区管国有企业和区属高校、区管金融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

0: 澜沧江在百米深的峡谷里奔涌咆哮，两岸仅靠一根溜索牵系。1950年，油滇进藏的十四军将士就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溜索渡江进入盐井解放芒康。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跟随记者一起重走一根竹索上的进藏路，感受今昔巨变，聆听村民们诉说对解放军的感念之情。
1: 来说。太累了，真的太累了。叔叔帮我拉着的话，我到了中间一半要自己这样爬过来，我是肯定爬不过来的，真的，真的很难。
0: 越过这道门，我们就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芒康县的木许乡。这里也是过去的茶马古道和如今的国道214从云南进入西藏方向的第一个县和第一个乡。往下看就是奔腾不息的澜沧江啦，再往前呢有两条溜索使用的索道。过去啊没有路没有桥，因此村民往往使用这样的交通方式。1950年的10月，十四军42师126团配合着125团3营，也是采用溜索渡江的方式来到盐井。
2: 买不低了不能，咱们地什么的呢？为嘛是个这么一个？不然呢？咱们地的他妈呢？刚是有嘛的？你妈给丢咱们咋办？这地里嘛的那穷，不叫老老糊涂，也得光脚

0: 나는 그 것도 주 공박가 되게 들어가뉴 아래 나 주 종반은 뉴 말이 주 나 종반은 뉴 말이 아래 하체기 신다 지나 너 모수들 나는 그 것도 온다 동어 되게 네 해뉴 온다 요래 내가 옛날에 맨 손에 진주 동 아니 주 그르그르 언니 맨 정말 민나 오늘 야 오면 저 어깨 그 작가인 그래 그걸 랑랑 각하는 책주한 이말 제일 오랜만에
1: 앞으로
2: 古往今来，这里因盐田而闻名。尽管盐井一直是油滇入藏的必经之路、商贸聚集地，但在过去，民众生活依然清苦，田产、盐场均非个人私有，赋税徭役沉重。解放军的到来，结束了封建势力的压迫，也做了许多令百姓感念至今的事。
0: 你吃的吃的呢？你啥子吃的呢？你吃了几把刀呢？你啥衣服来呀？我他妈不带进来，不带进步啊！如何如何的呢？那就要搞了中巴的嘛，说呢，中巴就穷一枚，啊，吃了这么猛不？比如说中巴进来，再干的几万单回来进那个。
3: 从溜索渡江到大桥飞架，从人背马驮到公路纵横，随着我们重走解放军进藏路的足迹，这一路上交通等各方面的巨变也都映入眼帘。相信先烈们看到如今的景象，也一定会倍感欣慰吧。
4: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5: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6: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5: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

0: 杨曼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曼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1: 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期间，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与列席常委会会议的自治区人大代表和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围绕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建设美丽西藏主题座谈交流，七名基层群众旁听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座谈会上，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县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分享经验做法，提出意见建议。严金海认真倾听，要求及时进行梳理汇总，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严金海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西藏的生态保护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不是软任务，而是硬约束；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要做生态法治的坚定守护者，绿色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生态文明的有力引领者。
2: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山南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全面彻底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新篇章。噶玛泽登深入乃东区杰沙社区，调研该区域雅鲁藏布江岸线保护情况，详细了解问题成因、整改措施落实等，要求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深挖问题根源，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建筑垃圾处置不规范也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关注的问题之一。噶玛泽登实地督导检查整改工作，强调要健全完善管理标准规范，强化全过程监管，持续提升建筑垃圾治理效能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噶玛泽登强调，要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好反馈问题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既抓实当下改，更做好长久力，坚决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1: 27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突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26号，全区能源金融企业助力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座谈会召开。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在讲话中强调，各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企业担当，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工作，要持续挖潜扩容优质就业岗位，建立健全本土人才培育长效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靠前服务和跟踪调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共同构建高质量充分就业新格局。
1: 今天上午，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3: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从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4: 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党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5: 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

0: 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27号，以奋进15.5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2: 今天的是呢，学姐所有的甚至我们的啥子呢？他啊，所有的新把党羊牛贴把老总头把藏了，呢当个数据上过多做。老中的局长忙接接接，忙做了忙啊！你这个老人家个心绪呢，还真个听不懂。
1: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3: 昨天在这聚那一呢，没那三分的团说是，可那注意呢，西林的，啊，其他牛给那昨天是也不学不送那说是。那做满足一个姐姐团的，你满足老师给吧，还有团赛的大家能行，你呢差谈不要是不是送那说是。
1: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一等奖各一名，二等奖各两名，三等奖各两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10家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4: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进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3: 我呢，常年给找这个恰当的出差一年日，俺根据找这个其他也卡不着一年日，特别一年日，特别巧用了。我这张这个，但偏偏请不请下，人一年连续请不到，来请就一年亏呗。俺那得了忙为西林的忙错呀，当个戏剧一年日，日被巡逻一年日，俺得了忙为找这几头也什么事情的也。
5: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韵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赵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6: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7: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5: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8: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9: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0: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5: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6: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5: 近日，纳曲市尼玛县先后救助2只雪豹，并成功放归自然保护区。其中一只幼年雪豹在被罗布玉杰管护站救助时，身体虚弱，久未进食。工作人员立即将其带回管护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喂养照料，幼豹恢复健康，符合放归条件。而另一只为成年雪豹，为尼玛镇牧民在自家羊圈发现，牧民第一时间拨打管护站热线求助，管护站工作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救助。
11: 但社区的人呢，现在社区重点呢，但我是给伢子到啊，你是做的是到底呢？

0: 那当然，这都是对对的呢。当吃吃点呢，手不当的走呢，吃当药不都是这些的当然呢。怕讲了当些呢，可能会的，做那的的，做不着的。吃的呢，当然的，你们真那去的的，都不是你们使用了的，这个大，这里你去种那冬药当药不了，接着是，怕讲冬药。
1: 为避免雪豹重返人类聚居区，野保员将两只雪豹送往距县城3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顺利放归野外。此次救助反映出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高原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2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5件，纳曲市2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大气污染10个，生态破坏8个，噪声污染7个，固肺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8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7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上午，我区首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西藏联合征信公司揭牌运营，指导我区地方征信平台建设工作。自西藏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成上线以来，已对接自治区发改委等14个核心政务部门以及拉萨暖心燃气等公共服务部门，累计获取3亿多条政务涉企数据，出具企业信用报告5500多份。我区68家金融机构已入驻平台，发布金融产品265项，为中小微企业搭建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近600亿元。
1: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便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2: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2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1: 近日，黑龙江省眼科医疗队专家组深入岗巴县，开展免费白内障筛查与手术治疗公益活动。活动覆盖5个乡镇，累计筛查患者163人，确诊白内障患者25人。经严格评估，符合手术指征的15名白内障患者及1名异状脑瘤患者接受了免费手术。手术采用进口人工晶体，全部顺利完成。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

0: 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0: 康先生，
1: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2: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1: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
2: 康先生是说，
1: 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2: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1: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2: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1: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2: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1: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捕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3: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1: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0: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1: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0: 哦，你有什么办法？
1: 大人，到了督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0: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0: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0: 这是怎么了？
1: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
0: 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
1: 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职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
0: 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
1: 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都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
0: 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请请
1: 请，
0: 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啊。
1: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
0: 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
1: 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0: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
1: 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
0: 此话怎讲？
1: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大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
0: 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
0: 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

0: 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1: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0: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1: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0: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1: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0: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1: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0: 来人，
2: 在，
0: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人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
2: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3: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3: 康文
1: 在。
3: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3: 康文
1: 在。
3: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义？
4: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3: 哼，
4: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3: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5: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4: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

0: 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紧紧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100多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啊，
0: 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知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这
0: 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1: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2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

0: 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哼，
1: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1: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1: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1: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2: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1: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1: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4: 是。
1: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0: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
1: 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0: 不，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1: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0: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
1: 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
2: 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
3: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后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
1: 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田六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田六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田六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娘，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啊。
0: 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2: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

0: 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养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1: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敞呢。
0: 是吗？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
1: 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好好好。别那么快，慢一点啊。
1: 娘，站在这儿歇。你站着别动啊。娘。
0: 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饿了吧？
0: 有点饿。
1: 娘。
0: 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1: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0: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
1: 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0: 知道。快去快回啊。

你二婶来了。 娘，我的娘，我的娘！

生，杀老娘一个，也要我今天杀你一伙。

0: 娘啊，你说好了和俺铁牛一起上梁山求福了，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嗯，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0: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

0: 来人呐！
1: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2: 是
3: 是，
0: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3: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
4: 兄弟，啊，这是哪里啊？
3: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0: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成

0: 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篮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预制篮，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篮，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篮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预制篮，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篮产自洋河宿迁预制篮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篮，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篮，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篮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预制篮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

0: 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1: 好啊。二哥，感觉怎么样？
2: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1: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2: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申报根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哎，
1: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2: 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1: 二哥，
2: 江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1: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江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
1: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算你狠。
1: 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0: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1: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1: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1: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1: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1: 李豹
3: 在，
1: 按我说的去做。
3: 是。

0: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1: 多谢康二叔相救。
0: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1: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0: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1: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0: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1: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2: 二哥，二哥。
0: 哎
2: 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0: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2: 是吗？
1: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2: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0: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1: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0: 告辞。
2: 二叔慢走啊。
0: 好好好。
2: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2: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1: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2: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1: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小丹丹，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0: 小丹丹，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3: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3: 五爷说的是
5: 啊。
4: 干什么你？我可不敢。你
3: 拿着拿着。
4: 你们这是害人。
3: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6: 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4: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6: 哎呀，好好，行，来，
4: 就这儿。
6: 好，
4: 就这
6: 儿。我看看，哪儿呢这？
4: 就这儿。
6: 好了，
4: 哎呦，
6: 一会儿小心点啊！
4: 哎，好嘞。哎呀。

0: 些了。哎呀，都托，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1: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0: 来，请，多托，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2: 多托，且慢。
1: 康二叔，怎么回事？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0: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2: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0: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哦，
1: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3: 这
4: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5: 好好看。
4: 滚滚，贱人，滚！
5: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嗯，我跟你说，把那个水啊，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我让你喝，
5: 好喝吗？
4: 饿了吧？想吃饭吗？
5: 香啊！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4: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5: 吃，
4: 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
5: 吃啊！
4: 来，姐姐，辣椒，辣椒，
5: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6: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
1: 滚！
4: 是。
7: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6: 是啊，
8: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7: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两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沉重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武松担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好，
2: 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0: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笑>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她。
1: <笑>好。<笑>

0: 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0: 好，请。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4: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0: 好。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1: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1: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3: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都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

0: 是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嗯，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您，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1: 黄老先生嘛。
2: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武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
0: 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武都头于死地，但是武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哎呀！
2: 那宋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武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0: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
3: 这武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4: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
3: 叫大家小心点。好，没事了，出去吧。
4: 是的，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忘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记账40，发配恩州府3年。
6: 武松，
5: 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6: 大人，
5: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大人，
5: 来人呐，
9: 在，
5: 把人犯武松押下，记账40，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8: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
2: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千万别轻举妄动。 不要惊动武松，但等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嗯，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2: 家人，去那挖个宝刀来。
0: 好。
2: 刀啊，大哥！哎，别动，刀上有毒，
4: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2: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0: 见，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1: 好，走
2: 走。
0: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3: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4: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3: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4: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3: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4: 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3: 金眼镖施恩。
4: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3: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4: 对，
3: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4: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3: 对对对，来
4: 来
3: 了，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5: 二位官爷，钱。
4: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5: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4: 共同的朋友谁啊？
5: 银子。
3: 银子，你啥意思啊？
4: 朋友怎么说？
5: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4: 好，请带路。
5: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4: 督监大人，久仰久仰。
6: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5: 请。
6: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3: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4: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6: 怎么嫌钱咬手啊？
4: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的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5: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4: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

0: 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
1: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加100两。
2: 张大人，您这……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1: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3: 谢大人了，
1: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3: 来来来来，
2: 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1: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4: 请。慢走啊。
5: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1: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5: 后手？后手？
1: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州兄弟，
6: 来
1: 干一杯。
6: 干干干。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统。
3: 五都统，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

0: 不想留了。
1: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我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0: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1: 放心吧，武都头。
3: 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5: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6: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6: 好，来来来，
5: 干。
7: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6: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7: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5: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7: 好，好，干
6: 干。
1: 玉兰姑娘，快来，走。
8: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爷走开。哎呀，
9: 蒋门神，
8: 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
3: 放开我。
10: 玉兰姑娘。

0: 老板娘，结账
1: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0: 好嘞，
1: 慢走。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

0: 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

0: 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자중대세스마유도
1: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我不能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了，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 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2: 请大人行刑。

0: 老板娘，结账
1: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0: 好嘞，
1: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0: 好。
1: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儿。
2: 啊，好好好。
0: 老伯，
1: 慢点。慢点，慢点。
2: 二娘，给

0: 哎，张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1: 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王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1: 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
1: 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
3: 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1: 是啊，老板娘。

0: 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州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1: 是啊，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经营。
4: 对，
2: 哼，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二娘，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
5: 老板娘，

0: 掌柜，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进来吧。
3: 是。
2: 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你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主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狮子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
4: 好。我说张大哥，
5: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6: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6: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6: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他还憋屈，拿酒。啊，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6: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张大哥，张大哥，
6: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2: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6: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

Yeah.

0: 这是贾文成的主意。说，这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
1: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他非要谋杀你的。
0: 你
1: 不关我的事啊，武都头。
0: 张无忌，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武都头的杀手宴呢。
0: 我杀！

0: 难啊。嗯，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0: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那可不是一般的挂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解

0: 使他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了。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白硬的不行。不过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敢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那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
1: 嗯，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0: 嗯，
2: 哎，干，
0: 嗯。

0: 哎呦，
1: 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宗。
0: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1: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0: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1: 那她现在在哪里？
0: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1: 那蒋门神呢？
0: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1: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0: 好，好，好。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1: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0: 哎，好，好，好。
2: 哎，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的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4: 谁？
0: 都督饶命！
3: 饶命！
0: 都督饶命啊！
1: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4: 是。武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杰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也是。
1: 你受死吧！
3: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5: 老伯，怎么是你呀？
3: 他让我来救你。
5: 他回来了。
3: 是啊。
5: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6: 开门呐！开门！
7: 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3: 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
3: 武松他杀人了！

0: 定了，董金，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金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丽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1: 来，

抬起头来，抬起头来！

0: 小心啊！阿弟，
1: 干姐，
0: 快走吧，走啊！

0: 阿爹，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快点走！
1: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我来。
1: 啊，你来。
0: 干嘛记那么清啊？
1: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0: 你怎么那么笨呢？
1: 啊，
0: 我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1: 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0: 哎，啊，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1: 啊，好。
0: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1: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
0: 啊？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呀，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关心。
1: 二娘，参汤来了、啊、大哥。
0: 哎，别起来，
1: 躺着
0: 躺着
1: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0: 大哥，大姐。
1: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

0: 队，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

0: 炸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3: 啊，了扛了没有？哎，
4: 扛了没有？
2: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0: 大姐。
1: 二弟呀、啊，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姐妹成什么样子了！都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二娘午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那个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0: 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啊、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

0: 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打张清，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省下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走走走走。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3: 哎，
4: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好，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放！
3: 胡大哥，
0: 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6: 恭喜恭喜恭喜！
7: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呀、啊，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啊，今天是你牛三带队呀、啊。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8: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9: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贾鲁还搜石子坡，你当他

0: 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
1: 你这不是害我们吗？
2: 得，三爷，结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3: 有三爷。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3: 走。
1: 等等我。
4: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5: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事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4: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6: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5: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1: 老板娘，
5: 怎么了？
1: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5: 你先去看看。
1: 好。
5: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的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
4: 大姐，我还是……
5: 哎呦，二弟呀，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6: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7: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8: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9: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8: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9: 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想打您主张的，有事儿您找他啊。
8: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10: 是我。
8: 哟，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 你小子

0: 啊，比你爹有出息。
1: 那好吧，
0: 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
1: 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5: 二姐，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5: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5: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3: 是
5: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敢让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5: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5: 进去看看。
6: 好，
7: 是。
8: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2: 有没有搜到了？没
9: 搜过了，都没有。
8: 是什么都没有。
2: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2: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2: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0: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2: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0: 我这不是，
2: 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啊？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10: 那你搜去。
2: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哼，
0: 你搜啊，我等。
2: 好，你就给我等着。
5: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那起来吧。哎呀，
0: 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2: 你怎么说话呢？
0: 爷。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2: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11: 哎，上。

0: 等等。
1: 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

0: 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废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2: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3: 哎，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你们搜。
3: 哎，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大人怎么说？
1: 放现金也标了。
0: 发现我送了没有？
1: 没有。
0: 快走！
1: 别走！走走走！
0: 快！哎呀！我哎呦！
2: 哎呦！等等！啊！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哟，
2: 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3: 200两，
4: 二妹妹，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2: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
5: 想动武啊？
1: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老胡子，
1: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0: 这是我的，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1: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3: 老胡，你不能这样！
2: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行不行？看什么看？赶紧走！
3: 走！
4: 老胡，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等我。
5: 慢走啊！
2: 慢走
5: 啊！哎。
0: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6: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6: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6: 走，
0: 二弟，当家的，
6: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6: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6: 好。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6: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6: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6: 嗯，
0: 上哪儿去啊？
6: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7: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6: 哎，坐。
7: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7: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7: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6: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7: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殿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7: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6: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
2: 掌柜的，
1: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0: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哼，
4: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1: 好。
0: 哎，二弟，等等，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1: 好，
0: 走。
5: 哎，二娘，等等。
0: 行，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0: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0: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4: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5: 放心吧，二娘。
1: 弟兄们，走开，快
4: 别吵。
6: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一万贯。
0: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4: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你试试。
4: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项王武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异形、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0: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

0: 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1: 快点啊！别让撞到我！
2: 快点！阿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2: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2: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2: 走啊！
0: 我这。
2: 走啊！走啊！

0: 二娘，
1: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0: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老板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0: 二头三头，给。
2: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1: 哎，
0: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啊，看看外面。
2: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0: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好，走，走。
3: 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了，咱们人多，杀吧！
4: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3: 再怎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4: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3: 是。

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你们给我抓武官了！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0: 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

0: 也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4: 这是融化的融，
5: 这是融合的融。
3: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6: 这个是酥油。
3: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
1: 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2: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重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3: 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4: 全民

0: 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2: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3: 西藏的农牧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2: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1: 27号，以“奋进十五五，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
4: 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5: 今天的是那学姐，所有的生资员的下头来打，啊，所有的新白党，你们有铁吧？老总，土吧？参谋了啊？你当个司机上过多少？老总的局长忙姐姐姐，忙做了忙啊？你这个老人家个新秀呢，还长个钱不多。
4: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2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5: 昨天在这聚了一呢，明天三分的突然说是困难主义呢，心里面啊，去太牛给那昨天是也不学就送那说是。那做满足一些，这些团呢，你满足老师给吧，还有团赛的，大家能行，你呢，差谈不，要不先去送那说是。
4: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10家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

0: 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进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2: 我们常年给找这个切藏的出自一年人，俺根据找这个鸡蛋也卡着一年人，特别一年人，特别巧用了我们这张这个，但别给请不起下，人一年连续请不到，来请就一年回避，俺得了马尾西人给忙错呀，当个戏剧一年人，日比雄鹿一年人，俺得了马尾找这几头也什么水平的也。
3: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致敬扎根藏东高原的广大劳动者，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
4: 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韵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照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5: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6: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4: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7: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8: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4: 整场晚会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5: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4: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辩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0: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两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类领域，统一精准的计量标准是产业规范发展的基础。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对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计量能力建设作出系统部署。
10: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智能计量核心技术急需突破，智能产品缺乏计量测试方法，智能计量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
3: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10: 5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

0: 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惠。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昨天，北京正式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北京市出台的首个配套落实文件，为首都未来15年发展明确了路线图。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线开挖完工，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基础。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造西南地区出海水运新通道。昨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2026版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目录，在原有基础上新增23类产品，进一步收紧有害物质限值。新规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应急管理部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四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佛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重要。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把炮子吹炸，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
1: 团长调我。
2: 哎，连长，连长，这回你可要多使点劲儿了。
1: 我知道。
2: 连长，别忘了我啊！
1: 忘不了。
2: 班长。
1: 嗯，班长，
2: 什么事
1: 儿？什么事儿？啊？
3: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4: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给我们的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

0: 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1: 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2: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未卜先知的诸葛亮。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1: 哟，
2: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1: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啊。
0: 奇怪呀、啊，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超。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前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一日三天才走了99。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1: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

0: 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1: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2: 加油！
3: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4: 怎么说的？卦是怎么说？
3: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海，任其所游，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防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5: 哈哈哈哈，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3: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早已注定。
6: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乌江不是这个乌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乌江的，反正他都是乌江。
5: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4: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3: 卦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6: 这个贵人是谁？
3: 这贵人是蒋介石。
6: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4: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5: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4: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6: 对，对。
5: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3: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卦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6: 别忘了我们呐。
4: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7: 电报，
4: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3: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4: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3: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4: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8: 是。
4: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3: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4: 马上撤回来。
3: 是。
4: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3: 是。
4: 烧！快！快！快等等！
9: 我们可怎么办呢？
10: 啊，好说好说。

0: 快上船吧。哎，我们保驾。
1: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2: 算了吧，命要紧。
1: 哎，还有箱子呢。
2: 哎呀，你倒快点了你。快。
0: 快。全带走。
3: 去你妈。
4: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2: 哎呀，
4: 老总，
0: 我去你！哎呀，滚开！哎呀，哎呀，
2: 啊！他爹，他爹，他爹！不准你打他！不能把他带走！
0: 啊！你个老东西，滚开！走
5: 走
0: 走，带走！
5: 走走，
2: 我去把他带走。
0: 哎，哎呀，滚开吧！
2: 畜生，我跟你拼了！哎
1: 哎、娘。他娘！他娘！他娘！他
6: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乱晃！
7: 你
2: 起来，
7: 给我
2: 开！还问
7: 什么
2: 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有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去包扎一下。
1: 我就去。
2: 村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2: 老乡们怎么样？
0: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3: 村里有恶霸的种苗，
2: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3: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 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福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4: 是。
0: 看见陈连长没有？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4: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牌子枪。
2: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打过来了！
2: 共军打过来了！
3: 知道了。

0: 团长，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打打，这边，这边，
3: 停！停了射击，停！
1: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2: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1: 旅长，请。

0: 是谁叫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出枪毙！
1: 报告，杰夫，是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2: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3: 我，
2: 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3: 参谋长。
0: 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他胡说！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这个混蛋，拿出去，打20军棍。
1: 旅长。
4: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筹个烟消消气。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4: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名字很好，是个老长工。
5: 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好极了，来，我要去看看他老人家。走。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4: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你的粮食领来了。
4: 这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黄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哦，
6: 长官。
5: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4: 政委。
5: 哎，
4: 叫对了，
6: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4: 我知道。
6: 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哦，<笑>
4: 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
6: 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
4: 是啊，
6: 那。
4: 黄大爷。
6: 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4: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跟我走。

0: 开。你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2: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
3: 孩子。你
0: 怎么，
3: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1: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3: 孩子，这
1: 他们打的，
3: 他们打的。
1: 嗯，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3: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4: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8: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7: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8: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7: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8: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

0: 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嗯，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的。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写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

0: 见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福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0: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3: 给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5: 大爷，
4: 可不能这样，
5: 不能这样。
4: 嗨，
5: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的。
4: 来来来。坐下坐下，快坐下。
6: 哎，政委啊，你坐吧
4: 坐吧坐吧坐吧。
6: 班长，你坐。
7: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坏人呢？
4: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了。
6: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5: 好，走吧
6: 走吧。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侯志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的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离开。咱们小鬼没被选成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嘀咕。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3: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3: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去吧。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1: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0: 哎，小六，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1: 什么办法？
2: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

0: 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1: 团长，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让我参加吧。团长，
2: 首长批准他吧。
3: 批准他吧，首长，他的水性很好。
4: 批准他吧，
0: 首长，
4: 批准吧。
0: 是。

干嘛的？好大的胆子，想从我这防线强渡？哼，给你个厉害看看！找旅长，姐夫吗？报告去，姐夫，共军想从我这防线强渡。是。是。是。打，火力压阵。

0: 报告政委，租筏子准备好了，什么时候下水？
1: 时间到了，开始吧。
0: 是。同志们，向敌人射击。

0: 们上了共军的当了，赶快把部队调过去，快快点，跑步，快快快，
1: 报告，政委要我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发现我们的强度点，约有一个连的敌人正向上游运动。
2: 知道了。请前掩护，封锁那条小道。

0: 报告营长，前面的路被我们火力封锁了。
1: 别光了，你得冲上去。
0: 是，
1: 快点，谁冲上去给谁撕了烟筒。
2: 哥们儿，冲啊！谁冲上去给谁撕了大烟筒。
3: 走啊！

0: 刚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少报了30个，嘿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爹夫。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念。
0: 诸位，蒋委员长来见。
4: 蒋委员长来见。
0: 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响钢三月。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3: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
2: 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3: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张
0: 黄大爷。谢谢你。
1: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1: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谢谢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笑>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你也去？
2: 哦，
3: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0: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有水。
3: 道也熟，对，大发去吧，咱们再一块儿。哎，给你爹说说去。
0: 说什么？我爹呀，他保险同意。
3: 我操！你在地下，手榴弹，拿下，扔。

0: 沙川沙沙。
1: 哎，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2: 哎，
1: 大发
2: 啊，
1: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2: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1: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2: 你们要我吗？
1: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2: 绳子断了。
1: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2: 行，将就穿吧。
1: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2: 你干什么？
1: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2: 什么差不多？
1: 给，穿吧。
2: 鞋？
1: 不，
2: 还是你穿吧。
1: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
2: 穿吧。这鞋是你买的吗？
1: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2: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1: 我爸爸牺牲了。
2: 让霍家俊给杀了？
1: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就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0: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0: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5: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

0: 即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

0: 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1: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鲜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理个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啊，只可惜
1: 班长啊，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1: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0: 们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2: 快去抢救。
3: 是。
2: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边也有特别小心。是。
1: 那边派了几个哨？伤哨。不行，要派班哨，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堵的，
2: 请您放心吧。

0: 班长，
1: 有
0: 人到齐了没有？
1: 到齐了，连长，后边那两个法子，
0: 马上联络。糟糕，手电不见了！
1: 是啥啊？不见了。
0: 掉在江里了，
1: 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0: 关是过不来了。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2: 同志们，
0: 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3: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
0: 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男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夜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2: 警长，一定是。多危险呢！

0: 阿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3: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
2: 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4: 六个共产党员。
2: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4: 迎接大队过江。
2: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0: 哟，
2: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0: 是，
2: 我看看去。
0: 连长，
2: 连长，做好准备。
4: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同志们，
0: 连长，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不行，还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的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5: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掐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华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民连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坚决，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哎，是我呀，你是谁？
1: 什么？发现了共爵的突发的？
0: 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爵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发的？
2: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他娘的！
2: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3: 还没动静。

0: 前方，第一条马，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
1: 怎么回事？
2: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有一条进入黑道山顶上去的，有从左面可以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船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准备好。老方，准备。
2: 目标：正前方敌伞兵，
0: 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
2: 距离360，预备。

0: 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江就难保了。
1: 是，
0: 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
2: 报告，共军由侧翼迂回占领山头了。
3: 啊？什么？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这是共军吗？
4: 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0: 什么喇叭子这？团长，
3: 小队长，
4: 队长，队
5: 长，
6: 赶紧，
7: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调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0: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8: 是。

0: 你们都在这儿来了，王大爷。哎，爹，孩子，我叫马东杰妈妈，看后勤队长，后勤队长。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1: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2: 我也去，
3: 好好好，
1: 咱们一块去。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
4: 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王大爷，
2: 下次
0: 再见了，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了。

0: 阳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宝库，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2: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3: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4: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0: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

0: 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嘛。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啊，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两三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啊、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1: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2: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3: 五包、十五包、五十包、一百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一百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一百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一百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两三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啊，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啊，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啊就点这个很解馋。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个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5: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

0: 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1: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拉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啊，赶紧拼手速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3: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6: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是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1: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而且呀、啊，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边你们去买同款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啊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长。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28号，2026书香西藏全民阅读活动暨著名作家阿来专场阅读交流会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中心书城举行，不少文学爱好者慕名前来。
1: 作家阿来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与现场读者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对文学与文化的独到见解，现场氛围热烈，掌声此起彼伏，
2: 整体感觉特别好，让人收获满满。他讲自己重走苏东坡之路，写的东坡在人间的经历，还有他的见解，特别打动人。他说：“生命因行走而辽阔。”这句话我记住了，太有哲理了。
3: 希望以后能多有这样的活动，期待他常来西藏，多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故事，让更多人爱上文学，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活动现场还为阿来授予西藏自治区全民阅读推广人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交流以文学为桥，不仅拉近了作家与读者的距离，更为持续推进书香西藏建设、推进全民阅读注入新动能。
4: 全民阅读都是围绕共同体建设，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个更广大的视野，这个更广大的视野那只能来自于书籍，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提倡学习，提倡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潜心科研攻关，填补快检技术空白，勇立行业潮头，彰显西藏科技实力。作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杨满军深耕领域20年，解码微生物，助力高原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今天一起走进2025年度西藏工匠杨满军，感受他的科技报国之志。
5: 神奇的微生物蕴藏大能量，合理利用是全球科研的大课题。杨满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在高原特色微生物领域研究20年。他不仅申报了62个发明专利，更以14项 PCT 国际专利向世界彰显西藏的科研创新能力。将微生物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是杨满军矢志不渝的科研初心。针对西藏常见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快速检测难题，他埋身实验室，日复一日做实验，比对数据，在微观分子世界屡次突破，带领团队研发出105种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填补了高原快速检测的技术空白，15分钟精准锁定致病菌的高效突破，实现了西藏畜牧业疫病防控飞跃。杨满军带领团队跑遍西藏，研究开发高原食用菌资源，选育的拉萨野生棕色蘑菇菌种已成为西藏特色农产品品牌。
6: 西藏的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支撑，我们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必须走出适合高原发展的路子。

0: 在采样过程中常遇到高寒、缺氧等困难，在微生物筛选中也屡屡碰到菌种活力差等问题。
1: 杨满军致力于西藏农牧业发展，牵头完成珊瑚状猴头菇的全基因组测序，创新开发了基于 DNA 条形码的黄绿卷毛菇品质筛选技术，助力农牧民筛选优质菌种。他主导的藏鸡蛋清洁保鲜技术、高原食用菌标准化种植等系列成果，惠及万千农牧民。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岗位上，杨满军倾尽所学，悉心育人，培养了一批基层畜牧技术骨干，为西藏特色农牧业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从微生物研究到科学利用，从畜牧防控到食用菌开发，杨满军以工匠之志深耕高原生物领域，在微观世界里勇攀高峰。
2: 27号，以“奋进十五五，理想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山南市十佳基层宣讲员竞赛落下帷幕。
3: 为期2天的比赛中，来自山南市12个县区市的40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互学互鉴，为广大干部职工带来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聚人心的理论宣讲。
4: 今天天气呢，学姐所属的省资源的下头呢，他啊所属的新巴党羊牛铁巴老总，土巴仓老安呢，当个戏剧上过都做老总的局长忙些姐姐忙做了忙安呢，这个老人家个新秀呢，还长个钱不多。
3: 比赛分为国家通用语组和民族语言组两个组别，参赛选手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点内容，结合亲身经历与一线见闻，把抽象的理论政策转化为朴实生动的语言，真挚动人的讲述直击人心，现场掌声此起彼伏。
5: 昨天在这聚了一呢，明天三分的突然说是困难主义呢，习近平啊，去他牛给那昨天是也不学去送那说是。那做满足一级，接下来呢，满足老师级吧。还有天山的，大家能写给你呢，差谈不？要不先去送那说是。
3: 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评选出国通语组和民族语言组1等奖各1名、2等奖各2名、3等奖各2名和入围奖5名。获评的10家基层宣讲员，后续将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等开展巡回宣讲，把党的理论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
6: 以此为动力，更加脚踏实地地做我的本职工作。我也会学藏语的一些基本的沟通，融合进群众里面，让宣讲的任务能够更好地进行下去。
5: 我呢，成立给找这个青藏的群众一类人，俺根据找这个鸡蛋也卡不着一类人，特别一类人，特别缺氧量，我这长这个，但别个请不起下，人一类人是请不到，来请就一类鬼辈，俺那得了毛尾西林的芒草呀，当个戏剧一类人，日本巡路一类人，俺得了毛尾找这几头也什么。
2: 27号晚，成都市举办咱们工人有力量、劳动者主题文艺晚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致敬扎根藏东高原的广大劳动者，唱响劳动光荣、实干奋进的时代主旋律。
7: 由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带来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藏韵工装服饰秀、情景诗朗诵、一路初心照三江、奋进筑梦护安康、小品高原上的外卖员，一个个接地气的节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8: 晚会的每一个节目都扎根一线，贴近劳动者的生活，深情地诠释了伟大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让我内心备受震撼，深受鼓舞。
9: 晚会内容主要是一线普通劳动者劳动场景的真实展现，我备受鼓舞。
7: 平时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今天上台做主角，虽然大家的表演不是很专业，但每个节目都倾注了真情，也进一步砥砺了每个人的初心使命。
10: 今天走上舞台，讲述医务工作者使命担当，既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我将把这份从舞台汲取的力量带回到工作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守护生命。
11: 劳动最光荣。接下来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昌都文旅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2: 每一次出警，每一次坚守，都是身为劳动者的本分。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守护昌都。
7: 整场晚会。

0: 为以多样的形式真挚的初心，传递出新时代藏东劳动者团结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也表达了各族儿女奋力推动昌都高质量发展、共建现代化新昌都的坚定信心。
1: 下一步，四总工会将持续聚焦广大职工需求，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用心用情服务全市职工，进一步凝聚起干部职工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我们昌都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阿里地区开展了主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依靠法律还是公民自觉的辩论赛。本次活动结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开展，以便促学，以思践行，让生态法治教育走进校园，浸润青年学子心田。
3: 近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田野调查学术沙龙暨白马措博士新书分享会在拉萨举行。活动以长时段田野调查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主题，围绕白马措博士新近出版的《大地艺术家》《北方牧人》《草原上的敬老院》两部专著展开深入研讨。近日，洛扎县在拉康镇松布曲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我来讲文明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主题实践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演出加知识问答加互动交流多元模式展开，现场特色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热烈。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各类领域，统一精准的计量标准是产业规范发展的基础。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对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计量能力建设作出系统部署。
4: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智能计量核心技术急需突破，智能产品缺乏计量测试方法，智能计量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
2: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5月2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的优惯，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优惯。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昨天，北京正式发布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这是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北京市出台的首个配套落实文件，为首都未来15年发展明确了路线图。昨天，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线开挖完工，为今年9月通航打下基础。位于广西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打造西南地区出海水运新通道。昨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发布2026版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目录，在原有基础上新增23类产品，进一步收紧有害物质限值，新规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应急管理部公布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作为判定依据，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超层越界开采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标准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

0: 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支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中心指令，我是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1: 现需要浦东王们去处置。
2: 同志们，别问。
3: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4: 退。
5: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0: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6: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0: 无人机进行侦察，

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点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放开我！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一分十五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障壕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链，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0: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楚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1: 德兴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1: 德兴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抓不住啊，主要得挡不住队伍那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什么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满的，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好，脚夹紧夹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九二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

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收收收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换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实施。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啊？
5: 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4: 准备。

0: 这。
1: 比如有些技术方面打枪呀那方面，我们女生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狙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2: 说准备开始，准备。

0: 德行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加油！
4: 有时候我们

0: 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唱那些音啊，墨迹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1: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黄，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以绝对的忠诚与专业扫清了威胁，守护了战友。
4: 一共有7头犬，这也都是我们警犬大队这边从建立到现在吧，一共有7头是功勋犬。每次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2: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揭示

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率。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重装甲，可要注意一点喽。老大爷，你好，
1: 你好，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嗯。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
0: 找他吗？
1: 找他一下。
0: 好，
1: 军长，我去找，我去。
0: 这小家伙倒挺机灵的啊！这是我们侦察班的机灵鬼，他叫小豆豆，执行任务总是走在前面。好嘛，侦察员就要有这个机灵劲儿，嗯，是不是啊，大个子？啊，
1: 是。
0: 少睡去。
2: 哎，
0: 少长，先请他佳作吧。好吧。
1: 军长，请这坐吧。呵呵，你这
0: 力气可真不小啊！力气是不小啊，可就是没地方去使啊。嗯，看到前面有仗打，又眼红了不是？
1: 军长，把我们这个团调上去吧，狠狠地揍他一顿，让他乖乖的在我们面前低下头来。
0: 是啊，军长，把我们调上去吧。怎么又犯起到情绪了？啊？
1: 走走走走，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公式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好。
0: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导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不对。不对，不对。
1: 没错。
0: 我是叫丁大勇，<笑>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 不过，他不姓丁，他
1: 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撑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的向他学习。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0: 可我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不，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也是英雄。
1: 金大爷，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在家里头也是一样的种地。
3: 哎，这可不一样。 美国鬼子向全世界吹嘘说，朝鲜被他们炸成焦土了，可是我们呢，就在这片焦土上翻地下种过日子。
0: 是啊，金大爷，我们只要有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3: 哎。

0: 请坐。
1: 金大爷，有几个孩子？
0: 两个，他叫玉善。
1: 哦，
0: 还有个儿子叫哲奎，在南边。
1: 南边？
0: 哎，
2: 军长，金大爷的儿子在南边游击队当队长呢。
1: 哦，好啊。
3: 首长，这就是我哥哥，这是我妈妈。我妈妈和嫂子让美国飞机炸死了。

0: 家烧的只剩下这张照片。
1: 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2: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1: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3: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2: 报告。
3: 哦，崔凯东这儿。
2: 军长，金大爷。
3: 哎，金大爷，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你老人家。
1: 好好。

0: 对美帝国主义不能存有任何的幻想。他口口声声地喊和平谈判，实质上呢是妄图继续扩大侵略战争。
1: 战士们早就识破了敌人的欺骗阴谋。
0: 要提高警惕，不能上敌人的当。最近呢，美帝国主义贺里城顽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1: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1: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必须在24时前到达，到达指定位置以后，立即进行剃头宣誓，誓死北进。
1: 报告。
0: 嗯。
1: 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0: 好，带进来。

0: 嗯，娇姐，怎么了？
1: 啊，把人打成这样。
0: 哦，哈哈哈哈，你慢慢就会习惯的，小姐。对付共产党，就得有对付共产党的样子嘛。小姐，胆小鬼是上不得战场的。
1: 你放心吧，我会用鞭子来抽你的。
2: 哼，朝鲜人从来就不怕鞭子。
0: 住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
0: 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准备记录。
2: 账自然是要算的。从你当日本宪兵到现在，你用了多少残酷的手法，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民？你害怕有一天人民要跟你算这笔账？你胡说！为什么不承认事实呢？嗯，
0: 你想审问我吗，畜生？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迎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
2: 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
0: 哼，
2: 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
0: 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
2: 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
0: 什么？
2: 人民有权审判你？
0: 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
2: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
0: 你不说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快拿去冲洗，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
2: 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
0: 啊，是啊。
4: 我们已经把机枪架下来了。
0: 见鬼，没有一天不闹乱子。先把他压起来，等我们开始进攻的时候再拿他来祭刀。
2: 你高兴得太早了，
0: 压下去。

0: 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Block， 请，我不是来做客的。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让你的人给我滚开！你知道你挡在公路上的是谁？这是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们奉命要在今天下午5时进入阵地，可是现在还在路上爬。可是我这种行动，泰勒将军是不会奖赏我们的。你耽误了他的时间。
1: 我，
0: 你，少校先生，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2: 啊！我，
0: 你应当立刻停止414公路上的混乱。
2: 少校先生，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
1: 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防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

0: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
1: 好，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0: 是，小豆豆，注意监视。
1: 是，
0: 大个子，
2: 到，
0: 跟我来。
2: 是。

0: 帮我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1: 副团长，她是女的。
2: 嗯。
3: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呐。
2: 哦，自己人。
3: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2: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3: 我要亲自送到3379联络部去。
2: 好，
4: 崔副团长，公路上部队
2: 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得把你的眼睛蒙上啊。
3: 行啊行啊，什么都行，只要快。
2: 好吧，丁大勇。用车子把他送到人民军3379部队去，路上要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副团长。
2: 好吧，完成任务以后，回军部去告诉军长。我弄清了情况，马上就回去汇报。
0: 是，班长。走吧。

0: 我们的坦克吧。
1: 对。
0: 声音真大，真好听。同志，让我看一看吧。
1: 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
0: 是的，是的，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
1: 看你这一路上嚷嚷个没完没了。
0: 同志，我真憋不住啊。你不知道，我是在敌人窝里工作的，那是个地狱啊。在那儿我哭不能哭，笑不能笑，不敢说错半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我回到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一草一木都可亲，我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我早就想，只要我一回到自己人中间，我就要说个没完没了。我要把南朝鲜同胞的苦处，把我回到家里来的欢乐都说出来，向同志们嚷，向亲人们喊。
1: 好吧，等到了指挥所，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0: 走吧。
1: 哦，已经收到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再见啊。
2: 对对对。
0: 同志，值班室在哪里？
3: 到了前边往左拐。
0: 谢谢。往这边走。这边。
4: 大勇同志。
0: 你好。
4: 你好。

0: 你从哪儿来？
1: 天眼。
0: 怎么还抓住女俘虏？不，我是自己人，自己人。瞧你这身老虎皮，我恨死了这身衣裳。再也不穿它了，装得倒像。哎，大人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军的民工啊，全分配到你们军了。
2: 那太好了，
0: 咱们前线见。
2: 好，前线见，玉山同志。
0: 哎，
2: 不，我不是叫你，走吧。
0: 我找3379联络部的同志。
2: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0: 31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
2: 你的职业？
0: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
2: 好，你们等一会儿。
3: 是。
4: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炸，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福陵，原价3元一袋，现。

0: 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效。

0: 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1: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薄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 开袋就能吃。

0: 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3: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尹云山同志吗？韩军探长，尹云山同志，你辛苦了。
1: 我来晚了，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
0: 好。

0: 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1: 好。
0: 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尹玉善同志。
2: 同志。

0: 金哲奎同志呢？首长，金哲奎同志被捕了，白昌普在进宫前要处死他，我们要快呀！
1: 哦，冷静些，啊，冷静一些，我们马上就会打过去的。
0: 同志，穿上这件衣服吧，坑道里冷。谢谢你，同志。谢谢你，同志。回去转告你们李军长，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2: 是。
0: 叶玉山同志，你先休息吧，回头我找你谈。
1: 是。

0: 军团长同志，昨晚24时，敌人主力全部调到第一线。 14号附小向我进攻。14号，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总部，同时通知友邻志愿军部队。
1: 是。

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一面攻山，一面穿场。可是时间呢？

0: 只有潜伏，把部队放在这儿。把部队放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是有好多困难呐、啊。要问问战士，问问战士。
1: 哎，要是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

0: 哎，听见了没有？啊，只要军长一唱歌，阵势就摆好了，准的。哎，你来干什么？
1: 我。
2: 谁呀？
1: 没什么。
0: 你看，打搅军长了吧？
2: 哦，是丁大勇。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来。坐吧。
1: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2: 好嘛。你们做侦查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坐嘛。
1: 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0: 说呀，把你想到的全说出来。
1: 全说完了。
0: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1: 是。
0: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1: 当然也可以。
0: 一个连呢？
1: 也行。
0: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1: 军长，你怎么像亲自到敌前潜伏过一样，了解的那样详细？
0: 大勇啊，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关系到和平能不能实现的大问题呀。

0: 不能不提出很多问题来问我，问你。
1: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0: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1: 是。政委。
2: 老李，没歇一会儿啊？
0: 我跟大勇登谈关于潜伏问题，
2: 战士们也提出潜伏问题，
1: 他们还想出了很多办法。
0: 好啊，来来来，咱们研究一下。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1: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0: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切断。
2: 敌人已经完成他的进攻准备了，我们要用每一个战士的大智大勇来改变他的作战计划，打乱他的作战步骤，把他调到一线的四个师全部吃掉。
1: 四个师？
0: 是啊，四个师。崔凯，你来看。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
1: 军长，
0: 崔凯呀，我就是准备让您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1: 我们有信心。
2: 你们可能四面受敌，要对比你们多几倍的敌人作战，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0: 对，
1: 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3: 报告，
4: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2: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0: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1: 军长，
0: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1: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0: 哎，李团长，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
1: 一直没见面。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3: 同志们，出来欢迎祖国的亲人呐！

0: 谁想到这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祖国敌人好！
2: 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2: 大勇，这是
3: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2: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2: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2: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3: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准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0: 这太好了，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迎锋。
0: 好，迎锋见。
1: 迎锋见。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的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

0: 你看这是谁？
1: 欢迎你们呐，
2: 老李，李火东。
1: 你是？
2: 不认识了。
1: 你是梅嫂子？
2: 是啊是啊。哎呀
1: 哎呀，嫂子，
2: 20多年没见了。
1: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2: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1: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0: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1: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3: 到。
1: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1: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探探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1: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2: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1: 哦。
2: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1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5: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6: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1: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6: 全体毛主席好友，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委托。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

0: 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

0: 管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 准备打好这一仗。
0: 好，出发。

畜生，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说。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方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

0: 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信你们会胜利吗？胜利一定属于人民。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谁？难道是你吗？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2: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2: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3: 进来油，
1: 到。
3: 怎么样？
2: 卫生员，
4: 到。
3: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3: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3: 好，跟我走，
1: 走。
2: 是。

0: 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同志们，前进！顶住！给我顶住！命令你组织部队反扑！没有我的命令，丢掉米苏里，我要你的脑袋！白山虎，你这条毒蛇！ 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1: 你这是污蔑！
0: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1: 你看看。
0: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哎。
1: 开车，快开，快！可耻！季师部，白仓部向您报告，在四一四公路上发现了大批的中国军队。
0: 什么？你们那儿也发现了中国军队？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

0: 朱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2: 防线被突破了。
0: 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4: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4: 金哲奎同志，你？
5: 我很好。
4: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5: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小大哥，来到，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3: 是，
1: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4: 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4: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1: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4: 是，
1: 走吧。

0: 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2: 他们竟然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报告团长，共军控制了制高点，我们的人全被打下来了。
2: 什么？给我组织轮番冲锋！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别！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2: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玉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大勇，
1: 我是警大勇。
2: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0: 好，一定要坚持住。副团长，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殿魁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位置。
2: 好，卫生员
3: 到，
2: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红旗

0: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看到了，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 我的眼睛暂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
1: 毛主席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
0: 小豆豆，小豆豆。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想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0: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0: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六点。

0: 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

0: 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1: 是谁在说话？
0: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5: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0: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

0: 同志们，你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你们答得很好。
1: 为了祖国，为了和平。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冰冰，今天周末你和妈妈一起买菜吧。
6: 好，
5: 我们先买肉。
6: 买猪肉吧，我不喜欢吃牛羊肉。
7: 冰冰妈妈，冰冰，你们好。猪肉、牛肉、羊肉等属于畜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肉，它们的营养有区别的。牛肉、羊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比猪肉高，牛肉的脂肪含量最低，其次是羊肉，猪肉的脂肪含量最高。蛋白质帮助我们生长，脂肪多吃不利于健康。
6: 我知道了，营养小博士，那我以后也多吃点牛肉和羊肉吧。可是我喜欢吃猪肉，有什么方法吃得更健康吗？
7: 吃猪肉要选择瘦肉哦，瘦肉的脂肪含量低于肥肉。
6: 看，这里是卖鸡肉、鸭肉的。
7: 鸡肉、鸭肉、鹅肉统称为禽肉，属于白肉。
6: 禽肉的蛋白质含量多吗？
7: 禽肉蛋白质含量与畜肉相当，但脂肪含量相对低于畜肉。
6: 哦，小博士，鱼肉有没有营养啊？
7: 鱼虾类也叫水产类，包括鱼、虾、蟹和

0: 等水产品也属于白肉，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与禽肉、畜肉相当，而脂肪含量比畜肉和禽肉都低。而且鱼虾类的脂肪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所以畜肉、禽肉、鱼虾类当中，我们优先选择鱼虾类。
1: 妈妈，那我们买些鱼做给爷爷吃吧。
2: 嗯。
0: 妹妹，要吃点鱼和肉哦。畜禽鱼类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很重要。长期不爱吃这类食物的儿童可能会发生营养不良，个子长不高，身体抵抗力差。但是肉、禽、鱼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增加患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要适量食用。
1: 那吃多少合适呢？
0: 畜禽肉和鱼类各为一半比较合适，畜肉应当选择瘦肉，鱼虾类最好每周吃两次。熏肉和腌制的肉类及制品对健康不利，应当少吃。肝脏等动物内脏含铁、维生素 A 等丰富，可以每月吃2到3次，但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高，所以每次量不要过多。不同年龄段摄入可以参考以上标准。
3: 我们都记住了，各类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特点，要不挑食，营养才能均衡。

0: 你知道我的想法？
1: 嗯，其实你是想
2: 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0: 对，没错。
2: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孟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3: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2: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3: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4: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夏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2: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3: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2: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3: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5: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3: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3: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6: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

0: 你来着？
1: 他们没为难您吧？
0: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1: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0: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1: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0: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2: 这个好，
0: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3: 太好了。
0: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4: 儿子，快来吃饭。
1: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这个，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
2: 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
1: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0: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2: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0: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0: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什么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3: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2: 爸，
4: 儿子，我没事。
5: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6: 李书记，张总。
7: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5: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8: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1: 张总，李书记，我
7: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1: 谢谢，谢谢二位。
8: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7: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8: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1: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8: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7: 啊，
8: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1: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0: 什么重要作用？
9: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2: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0: 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王凯的加盟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村里剩余最后几家还在观望的个体加工户都已经答应加入联营公司。
1: 而且王凯在祖传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学化生产技术和规范化操作流程，让联营公司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品质都有了很大提升。
2: 看来咱们是挖到宝了。
3: 是啊
4: 是啊，
3: 对，我看小王有干劲儿，肯钻研，头脑灵活，是个好苗子，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培养和重用。
5: 也就是说，加入联营公司后，你家的地瓜干生意蒸蒸日上了，完全没像你担心的那样影响到你家的收入和发展。
6: 以前是我太狭隘了，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更不是劫富济贫。加入联营公司后，我接触到了更大的市场，收入比以前更好了，而且联合体还经常安排我外出学习，让我获益匪浅。
7: 所以嘛，有句老话说得好。
5: 老话？什么老话？
7: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5: 那确实。啊，真的假的？王凯还做了校外辅导员？
7: 是啊，王凯是他们白马村希望小学的校外辅导员，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他满脸严肃的样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
5: 我能想象出那画面。
6: 疯子段，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啊。
8: 我听说王凯还成了大夏江联合体理事会农林产业指导组的干事。
9: 他现在可是胡萝卜带草帽，
7: 白马村的小红人啊。哎，不过我这个老同学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令人头疼。
5: 什么问题？
7: 当然是他的终身大事了。他比我大一岁，我的小孩都周岁了，他却还是单身。
5: 啊，事业有成，又高又帅，咱们王凯这条件居然还单身？
7: 就是说呀，会不会是因为已经心有所属啊？
5: 真的？谁啊谁啊？
10: 我觉得学长是忙得没时间恋爱。
6: 你们够了，
11: 距离目的地还有1公里。
12: 哎呀，

0: 地已到达。
1: 哎，新鱼超很烧
2: 锅的，
0: 快点快点！
1: 来一串，
3: 什么？
4: 行，来一串。
1: 这个，哎，
4: 好吃啊！
5: 哇，这风景真的是好美，这水好清啊！
0: 说起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来下江村呢。
6: 以下江村为中心，联合周边乡村建立起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呀，入选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首批试点名单。值得好好看看。下江村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新路子，并依托生态旅游资源，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为支柱、规模效益农业为补充的生态产业集群，实现了从穷脏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0: 啊，这么厉害啊！

下乡村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振兴之路，下乡模式也带动了更多乡村、更多村民富了起来，共同富裕的

0: 从一村绿富美变成了村村绿富美。稍后我们去下乡村文化礼堂参观，可以更好地了解下乡村。
1: 是吗？那我们赶紧往里走吧。
2: 走走走，
3: 要不我们也去看看吧。
2: 走走走走走，
3: 我们也去看看吧。
4: 这是小村，
5: 村里好多吃
1: 哇，好多人呀、啊！给
3: 我妈妈带一下，快
2: 看照片。来，来这不买点菜可以吗？
6: 看照片，哎，哦，我给你去吃。
1: 小顺，你还对艺术品感兴趣啊？哦，原来他是想爸妈了呀。喜欢这个吗？学姐送给你。
7: 我不要，我妈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1: 哎呀，小顺，学姐不是别人，咱们是同学呀，是吧郑老师？
8: 没错，阿顺，学姐送的礼物可以要。
7: 那谢谢学姐。
9: 我来买单吧。
10: 我和小顺学弟投缘，这钱我来付。
11: 都输了我来付。
10: 我来付。
12: 抱歉呀，二位，这个展柜上的是非卖品。
13: 非卖品？
12: 啊，是的，这是给拔河比赛胜出方的纪念品。
14: 哎，烤淀粉肠哎！
15: 这是什么？
16: 大礼品啊！
17: 看呀，大
18: 城市，估计就放什么广告吧。
16: 那么多钱，
14: 来一份。
18: 大城市不都放广告吗？
14: 这个，哎，
18: 每个城市都
14: 这个好。
19: 还有这个啊，好多特产。
14: 还有别的吗？
19: 带回家吧。
6: 帅哥美女，尝尝本村自助的花糕呗。
1: 来，盛满点。
16: 谢谢。
1: 这个很好吃。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大夏江原生态的高粱酒。这款酒采用本地优质高粱和矿泉水酿制。哇，还有直播带货呀！这主播小姐姐颜值挺高啊。
0: 她可不是什么主播，是夏江村的现任党总支书记。啊？
1: 村书记，好看的小姐姐。这两种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属性，居然也能组合在一起。
10: 大惊小怪，咱们大夏江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发展了嘛。
12: 来，拿好。
1: 谢谢大叔。啊，
7: 快看，拔河比赛开始了。
1: 乡亲父老，各位游客朋友，接下来即将开始的是拔河大赛。好嘞，小顺，看学姐我漂亮的赢下比赛。好累呀，胳膊要断了。
10: 大夏江的发展就像拔河比赛，大家的心凝成一股绳，心连心，心聚力。
1: 不要真的回答我呀。哇，
7: 学姐学长你们太给力了。
1: 小菜一点。
7: 看得出来，学姐，等我收到画笔，我也在石头上画一幅画送给你。
1: 好呀，
7: 我就给你画一幅肖像画好了。

0: 就算我块石头吧。
1: 你什么意思啊？薛姐，你是不是质疑我的画工？
2: 没有没有。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3: 看来思纯和小顺已经完全混熟了，拜托思纯帮那个忙应该是没问题了。
2: 王凯，这里的活动也是联合体组织策划的吗？
4: 不，这些都是下江村的村民和大下江区域内的企业自发形成的。
2: 自发形成的？没想到咱们家乡的人这么有热情，大下江居然有这么多有活力的企业。
4: 是啊，不过这些企业还是很缺年轻人才，比如像你这样的市场营销人才。
2: 啊？你怎么知道我做市场营销的？
5: 可能是你在班级群里提起过吧，绝对不是我特意打听的。
2: 哦？是吗？
3: 思纯，老师有个事想要麻烦你帮忙。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

0: 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

0: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

0: 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放心吧。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那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7: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8: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各100亩，你可能早上六七点

0: 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1: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D 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D 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

0: 非凡，愿继续致力于赛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赛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首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激发广大干部职工踔厉奋发，赓续荣光。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守则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指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政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

0: 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驱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尽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灵芝市察隅县查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踏足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报道组带您重走查瓦龙，回溯十四军的行军足迹，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珍贵历史片段。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哇！啊，可是哪里啦？哦，不开玩笑，我刚刚以为我要挂在这里了。这里是灵芝市察隅县查瓦龙乡的松塔村的一座山上，刚刚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往那个方向呢是云南贡山县的丙中洛镇，和这里接壤，所以这里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同时呢，这里也是1950年10月份的时候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进藏的第一站。
3: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年云南入藏部队的路线。1950年10月5日，由团长高建新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4: 妈们个人个人个有安弄，可惜安弄丢了。阿拉可惜个嘛弄中巴弄弄丢，阿都恐怕的其实当军队妈们呀的，我的母的时候呢，安弄第三弄了，没了什么呢，电。我的电可能的龙云你家可能感觉日子热的恐怕那个嘛军队妈妈阿拉我的时候阿拉三妈族的阿拉不是阿拉三妈七十多呢阴的这些东西啊下次阴的做嘛个三妈族的去阿拉其他我来安住其实阿拉其他安住在罗锅罗斯萨卡坡的阿拉
3: 10月6日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前往拉克拉。
4: 那我爹的就工厂，那工厂大就工厂，所有大人都不得是。 所以他们也没有一个住马街住过

0: Lagora Pajor. Imama good at the turret with the trangube and the Lagora to Gila Cab Trad, the Gubber, Torre at 2000. Uma Gutata Po Mama Pong Rezuka Guta Mawarale, a little driven noodle. Lu doesn't tritra, Tony doesn't tritra, and a tora, and there are tode.
1: 再往后，十月八日，幺二六团一营急行后攻击必土。另一边，十月十日，由团政委程泽民率领的二营由德清前进，抵达必土与一营会合。随后，幺二六团一营与幺二五团三营配合，于十二日进占盐井。说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惑，松塔村是进藏第一村，那为什么这一集在必土和盐井之后？原因是十月十九日解放昌都后，除留幺二六团一营于门宫，三营于盐井，其余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的5月23日，幺二六团一营的战士们与本地群众一同在查瓦龙乡迎来了好消息。
2: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收听到了北京传来的十一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他们就将十一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每一个村的手上。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每个村民自发地来到了营房这里，一同庆祝十一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3: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1: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4: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75年前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十四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居正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5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4: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六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5: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6: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

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在“十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

0: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养、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1: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主要是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3: 今天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
4: 发布会上气氛热烈，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记者们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全面解读了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
5: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体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6: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一个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我们的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个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的。西藏自治区这个“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些成效。
7: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让人非常的振奋。
4: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
8: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展现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面貌。
9: 最触动我的，一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二是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能切实感受到发展为了人民的初心。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故事。
4: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的越好，理解的越深，贯彻的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 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0: 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事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纳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1: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2: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0: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教育，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4: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聚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5: 今天上午，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以专业技术回馈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合作共建的惠民初心。
6: 医院开诊至今已经满了一年，像 ICU 手术室的临床科室均有华西派驻的专家进行帮扶指导。我们夯实基础，学以致用，以专业与真心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5: 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赋能培训，助力各级医院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7: 真正把我们的医疗自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能够实现帮助我们自治区医院的高水平发展，服务好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未来也是会持续的从各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8: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真正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5: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

0: 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1: 我开出租车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0: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2: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0: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3: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0: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4: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0: 5月29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5: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1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5: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

0: 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宋达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 28号，墨竹工卡县举行矿企人才技术比武大赛。大赛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考核双线评价模式，设置矿山应急救援、电焊、电工等8个实操竞赛项目，吸引全县150多名一线矿业技术骨干同台竞技、切磋技能。比赛将进一步深化地企协作，培育技能人才。
0: 日前，琼结县2026年全民健身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来自全县的各界群众、运动员、演职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体育盛事。本次运动会设置6大项、42小项，融合现代竞技与传统趣味项目。开幕当日，100米赛跑接力赛率先开赛。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5: 够用吗？
6: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7: 门槛已经结束了，
8: 这网稳了哟。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千万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又到周末了，建议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雨雪天气，因为预计未来五天呢，我区将会自西向东的出现明显的雨雪过程，其中在阿里的高海拔地带将会有中到大雪，林芝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是南部的低海拔乡镇将会有大雨。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里的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昌都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将会有中雨雪。那么像拉萨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应有阵性雨雪。明天白天呢，

0: 纳曲的中部、西部、阿里、日喀则市南部、昌都南部以及林这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雪。此外，像拉萨东部、昌都北部、山南南部应有阵型雨雪。明天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还会出现七级左右大风。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8到20摄氏度。桑竹子区阴转多云，2到17度。港八阵雨转阴，0到13度。萨嘎阵雨转多云，2到15度。美东区多云，7到21度。琼结多云，4到19度。贡嘎多云，6到20度。巴宜区阴转多云，7到22度。墨脱阵雨，15到26度。朗县多云，12到23度。卡说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芒康阵雨转小雨，6到20度。羌达小雨转阵雨，7到19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1到11度。尼玛与加雪转小雨，0到13度。索县小雨转多云，2到13度。噶尔与加雪转小雨，2到12度。格吉与加雪，3到11度。错晴与加雪，0下1到9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7: 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9: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莫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皆是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就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
3: 嗯。
2: 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3: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2: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3: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2: 是。
3: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中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0: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
1: 各位请坐吧，马三啊，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2: 好，
1: 马三，坐下讲。
2: 好，
1: 诸位，
3: 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 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它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

0: 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我们还有钱打仗。按理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属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属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 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接呢？
1: 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2: 坚生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胜利。东北地区。 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啊？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再道啊！
1: 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笑>日本人走后。 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
0: 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务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3: 建锋啊。
4: 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哎呀，建生啊，马三，建生啊，坐下，坐下。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
5: 听你也不妨。总裁，各位，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6: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5: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 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人的武器和援助，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没钱，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
7: 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手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5: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

0: 应该想想新的对策。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1: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2: 总裁，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
1: 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白彪在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0: 哦。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这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
0: 布雷先生。对周某慨谈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声呢？
2: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3: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3: 是。

0: 张将军。
1: 周先生，你一直在这里等我？
2: 只要能等来真正的和平，

0: 这点时间不算什么。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1: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
0: 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2: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1: 周先生，回去吧。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 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
0: 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谏言，可是行不通啊。
0: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President Chun，
1: 你签字了，马歇尔将军，东北停战协议，你竟然签字了。
2: Yes. This is my signature. The document is not fake.
1: 我想你应该记错了吧？是你们逼着我们先渡关外的，是你们在帮我们运兵，是你们给了我们大量的军事援助。可是现在，你却在停战协议上面签字了，还逼着我也同意吗？
0: President Chun,

0: 雅琳，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1: 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0: 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1: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
0: 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
1: 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原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朱老总，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整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啊，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1: 哇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2: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啊，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绕着山顶上来种菜的。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3: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李老哥，
4: 毛主席您来了。

0: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哎呀，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啊！哎呀，
1: 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儿，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嗯，
2: 看里边了。
0: 真是寸土不闲呐！
1: 我这小园子啊。 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
3: 就差不到哪儿去。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4: I'm very sorry.
5: 实在抱歉。
4: The bill
5: 法案
4: passed.
3: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This
4: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3: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Maybe
6: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an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27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比1，国军多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
1: 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穆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党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
2: 好，很好。
1: 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五次援助。仅今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他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的低价出售给我们。
3: 如此大好之形势，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2: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3: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
4: 这场战争速战速决。是，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志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 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作义率16万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万正规军进攻晋绥。

0: 北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万正规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万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万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1: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 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金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
2: 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 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胆的准备。
1: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自日本投降以后啊，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
3: 我们必须突围，
4: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 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岩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哎，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区，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好。
3: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地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您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

0: 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1: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2: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3: 说得很好啊，军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2: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3: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一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1: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4: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3: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5: 走，
3: 走吧。
6: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翠云，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
1: 你看看他们这村子多可怜，走，快走。

0: 你们，你们几个，
1: 司令，
2: 都瞎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语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3: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2: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条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哎，
3: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
1: 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2: 明白。
1: 谢长官栽培。
2: 好了，去吧。
1: 小五，带人拿油漆。
4: 是。
1: 看看这，再这么待下去，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3: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1: 怕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3: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没好日子过。
2: 桂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3: 哦，当时四平那么难受。

0: 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1: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0: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战功主领长春得会，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2: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3: 哎，干嘛呀？
4: 你图个玩意儿！
3: 住手！啊，把枪放下！
4: 不要命了你们！滚！有多远滚多远！滚呀！滚！
3: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崔源，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5: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啊！
3: 哎，关大爷，啊，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6: 都穷，
3: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6: 那应该是老梁家。
5: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6: 那走
3: 走走，
6: 哎，从前面拐啊。

0: 喂，拿着，把这个装上。哦，小心点，别磕了。
1: 废话，这他妈是共产党！放狗！哎，长官，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真不是共产党啊，还怎样啊？
2: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证据不足，咱还继续查吗？
0: 你还认识字啊？
2: 长官，嗯，我打小是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嗯，
0: 认识字好了，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0: 小孩，快来吐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就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2: 干嘛呢？
3: 干嘛呢？
2: 都出去！出去！
1: 走！
2: 没有，不知道。
1: 我去！
2: 都是土匪！
1: 走！
2: 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2: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4: 为什么？
2: 我看一下。
4: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5: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1: 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5: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0: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1: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0: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1: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0: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1: 长官，差不多得了，不饶人处且饶人。
0: 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2: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公堂，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3: 乡亲们，大家听我说，现在已经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做主，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天下。没有我们自己劳作，庄稼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钻出来的。我们五更起，半夜眠，
4: 一滴汗水，一粒粮食。
3: 地主从来不干活，他们霸占了我们的粮食。所以，请乡亲们好好想一想，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谁啊？
5: 土云啊！
3: 乡亲们！
5: 土云，来，喝口水啊。坐，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咱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6: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7: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邱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5: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7: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8: 别吃了，走，
5: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8: 快走，
5: 坐，接着吃，接着吃啊！
8: 赶紧走，
5: 你这个干啥呢你？
6: 梁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
5: 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不是，把你那些朋友。
8: 你干啥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8: 这找错了你！
5: 干嘛呀？哎！翠云，翠云，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
6: 怎么对？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

0: 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
1: 杨家大小子，
0: 你家穷得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你们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2: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0: 敢。
3: 都在前面躲着嘞。穷老拿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租，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穷老拿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那喝嘞。
2: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3: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的。
0: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
3: 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0: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3: 拐角就到了。
2: 秋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0: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
4: 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5: 太危险了。
0: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2: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0: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地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4: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2: 对啊，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0: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3: 哎，跟我走。
4: 崔云，
2: 崔云姐，小心点啊。
0: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谁是柳大木？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到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柱，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

0: 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1: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2: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地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3: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3: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4: 说的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4: 散了吧！
5: 都闪开！哼。
6: 散了！
0: 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
7: 走吧！
8: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土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帝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0: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1: 坐下。
2: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2: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0: 陶大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嗯，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1: 好，
0: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 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1: 好，
0: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1: 好吧。

0: 停停，就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这儿吗？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这儿吗？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爹，你看，
4: 爹，我的爹。
5: 甜，这什么呀？这
3: 耕者有其田。
5: 哦哦，耕啊，好，耕，好，耕。耕者有其田。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3: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3: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3: 走，分头去找。
1: 是。
3: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3: 走。

0: 你个臭小子，
1: 谁呀？
2: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1: 我看着地呢呀。
2: 看地干啥呀？
1: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那邱大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2: 成。
1: 你干啥呀，崔云姐？
2: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3: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
1: 哎，崔云姐，
2: 嗯，
1: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2: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1: 俩胆？
2: 嗯，
1: 比俺们多一个。
2: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1: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2: 嗯，
1: 你们共产党好吗？
2: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

0: 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1: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0: 成啊！动不动？
1: 有点冷。
0: 你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2: 苏云，
3: 你们来了。
0: 这小子在人手地呢。
2: 你看，
1: 林姐，
2: 把枪放下。
4: 乡亲们，你们
5: 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你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

0: 夫人，
1: 夫人，
2: 有些烫了。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好，好，
3: 坐下。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汝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国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
7: 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栽培。
3: 小郭，你先坐下。汝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8: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9: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5: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6: 实在是笑话了，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3: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

0: 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1: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0: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

0: 这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1: 这个。
0: 总裁，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好。
2: 总裁英明，
3: 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0: 穆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2: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0: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2: 他们遭到聂仁珍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0: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通事。好。
4: 还有，子修啊，
5: 总裁，
0: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2: 好的，我马上出发。嗯，
0: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2: 是。
0: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哎呀，你看我，<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 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来来来，
6: 现在就是条件比较艰苦。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有干尖儿哎。 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被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抓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二十金棍，还三千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高原的风拂过山野与湿地，吹动最朴素的盼望。在八达村，次仁拉姆将山间的虫草贝母融入古老的配方，制成小罐茶。麦地卡湿地的护林员次仁拉加正用脚步守护生命的边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风起乡土》。巴达村，这个嘉黎县境内的小村庄，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交汇之处。境内有上万亩原始森林，麦地藏布江从境内蜿蜒流过，滋养着这片纯净的土地。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500余种珍贵藏药材。在村民心中，这里不仅是家园，更是藏北高原上一处珍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人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计，更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认着自身。江巴老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是巴达村妇女代代相传的头饰姿玉。
1: 他之前的生意呢，俺的生意呢，俺妈生意呢，他农就这个农说给推农了，棚生的挺多。那他现在每年卖的卖农给，增加生意都是生的自由能够等个大去。本来在西昌做啥大样么呢？干冬着样么呢？年冬着，他那接着送来呢。现在每年跟着这个的是，他我说给就这个的，朋友生个的开心，吃了了那生个的就对了呢。代替红提醒过了，现在每年的是大了的是资源的。他一点的生个的呢，他我说龙背给，钱袋给，这做个的，全家生的这些都扔过了，带去，朋友过了带去这样的，他那是这些都的。
0: 穿戴好这些传统的配饰，次仁拉姆带着村里的舞蹈队来到湖边。作为巴达村合作社的主任，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孕育的丰富物产。他想在家乡的宣传上、产业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1: 真的是我说个合作社的的生意呢，第二的生意呢，合作社给伢们的铺出啥生意的是，俺听土著生意呢，接触过的，满足给拉最大技术的土著点开了蛮大物去，俺铺出啥的拥抱生意也不干我们的，但提加入他了这些，但我说合作社的现在每年给呀，伢们也不只辛苦的是，他开就就是开就就是免在的土著，他融农别弄了，免在的土著给接触过的，通工也不弱，通工也不的退了，通工退了怕开了就是的免在的的收拾。
0: 次仁拉姆上任巴达村合作社主任之初，面对合作社经营洗碗厂效益不佳的困境，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村庄周围丰饶的群山，那里蕴藏着珍贵的虫草、贝母、红景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变成特色产品？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在村委会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成员们的抵制反对。大家的顾虑很实际，药材的采集、加工和销售，涉及品质、安全与资质等诸多问题。村民们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转型之路看似遍地机遇，却也暗藏挑战。质疑声 唯能吹散次仁拉姆心中那粒从山野间带来的种子。他明白，乡亲们的谨慎，恰恰源于对这片山川的敬畏。次仁拉姆先从拉萨开始了他的探访，科研院所，藏药企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来自巴达村的虫草、贝母样本一一呈现。专家的解读让他第一次用科学的语言重新认识了家乡的山野。
1: 但你都你去再送罗森的能啊，加拿给杭州做的了，罗种子送了，他送比巨人弄了，看着是的，但是呢，提出了他创作开了那些代码的嘛，提对了，可是给他让创作给没事给加了他加了做过嘛了，通知他他说了。恰战老了嘛，再说是，这种人他宁把他定个了，稍微要包装成点点素，他的素菜都啥时候生的稀，他的稀菜都容易给通过他了，也加多菜都啥时候生的稀包装的，他的素菜对了，他的种的，他应对了俺妈，我说农民弄来吃的啊，可他我说农民弄了，满早日记那个里找不听他走，他说你要在他的稀种的那经常走呢。

0: 班，又给次仁拉姆带来了新的启发。他看到那里的乡村如何将普通的茶叶、山货通过精心设计和标准生产变成备受追捧的商品，依托本地资源却能走向广阔市场。这个他亲眼所见的成功路径深深印在了心里。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规范地做。
1: 这边放贝木，然后这边放那个虫草，这也挺好的。
0: 从包装质检到品牌，每一步都需要学习和构建。杭州的经验不仅是一个灵感，更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有了方向，次仁拉姆开始着手把想法落到实处。经过谨慎的尝试和调整，合作社陆续开发出了五六样特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款融合了虫草、贝母、红景天等药材的茶饮逐渐显现出了市场潜力。
1: 来给我们倒，凉吧。

0: 이게 도대체 넓지 좋아요.
1: 네.
2: 你跟着人都得出去吧，我等等很久。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这个吉本茶庄。这个吉本茶庄的话，主要就是
3: 产品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的渠道。合作社采取了线下展销加线上推广的双线策略，这些努力逐渐为产品织就了一张跨越地域的销售网络。
2: 以前正宗看听着兰州的这本来家里县跟正宗那去他是听着县正宗看嘛，我来听着县州的这他那些给济南弄了嘛，加拿大啥了，杭州的、成都的都做了嘛，郑州省个听着兰州的这听着才对了他嘛，继续过着我说给推销省的做嘛了嘛，我主省的些产品的我主省重量的你新州才对了嘛，中了这。
3: 随着产品逐渐打开市场，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份共同的事业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合作社开始思考，如何将销售这件事从村委的任务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
2: 这里满足生根，那我说你懂，你去栽培的，栽种都是生根。那但我说忙钱，我说出门用天干给利息嘛，赚多的。但是这里他老你懂，你这样老生的，那他满足穷了，他娘们这都几千的啊，说装作穷用的，娘们都来仓嘛老给，吃完春带皮子都得，赚就的都说了，怕接着搁这读书嘛都稀这都大满足穷的，他那些给苦说给，古龙生的他那些都了干嘛的来这，干嘛？对，听的是他，忙着开始训练了他，微信的图书弄了，假期我是弄我心不疼的，那件我丢了他，可是给朋友圈图书弄，下丢了两个忙不儿子的，他去带你训练，我是创作从没有灵感。可以给种的了，没着忙着的公布给小姐对他，没忙那都票提了钱的。
3: 当合作社的事真正被理解成大家的事，变化便开始在更细微处发生。分红的那一天，账本上的数字变成了每户手中实时

0: 实在在的收益。这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对合作社属于大家这句话最直接的印证。从采集药材的辛苦钱，到年终分红的喜悦，两份收入稳稳地落在了村民们的手里。看得见的回报，巩固了大家的信任，也让这条依靠本地资源、融合现代思路的乡村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实而充满希望。
1: 所以从从农业的门在都是他们去日了工作的了过去生的满足了他们去能拿不了我来我他建议现在拿过的军政生的呢他们在生的他让中间的靠大片里面让中间的差的对了他接触的单位生的所以那样过去了在我看里啊过去的了好像对帮个他都是公布去过下来过下来他那些怕干不去那是喜剧他的喜剧人他可是给他们去我说给接下来他那些个不过住的了，他不过才的了，三年都是个视频，他都是去工厂的工作了，他离开的累我是，三都是怕东西，他的是工人。

0: 产业的根扎在故乡的山野。当产品走出大山，收益装进兜里，一种更深层的共识也在合作社和村民心中生长。
1: 这是大肉。
0: 这片给予馈赠的土地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守护，从向大山索取到与大山共生，这条振兴之路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长久、更绵延的生命力。次仁拉姆目送着护林队入山，当巴达村的人们学会与大山相处时，而在山的另一边，麦地卡湿地，护林人次仁拉加收拾好干粮和望远镜，即将走入一片更为辽阔的现场。
2: 这方面，我的是技术，现在就是比较。哎，你说的，
3: 你还厉害，你说。
2: 有，你有。

0: 最困的时候是冬天，没得看冬天还能刺骨吗？再加上这边积雪特别严重，暴风雪也遇到过。二到三月份是那个，此时是降雪量最大嘛，雪豹还有豺狼都，就是找不到车的就过来觅食嘛。那个时候就是威胁人畜安全嘛，我们就是，给我们设置预警装置，布置隔离带嘛，然后给牧民加固出军嘛，然后发防守指南。
1: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节，巡护员的巡逻不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场与时间、与天敌、与未知风险的静默博弈。

0: 每年春天，当季风唤醒高原，麦地卡湿地便成为成千上万候鸟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片湿地不仅是家园的风景，更是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承诺。
1: 春天四到五月份，这是候鸟北归的季节，有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麦地卡湿地停歇、繁衍、栖息。这个美丽的湿地也是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湿地。随着候鸟越来越多，游客也就来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人迹渐多，意味着自然的宁静正面临新的考验。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次仁拉加和当地的守护者们心中充满矛盾。他们既希望人们看见麦地卡无与伦比的美，又担忧脆弱的生态被不经意打扰。
1: 六到七月的话是鸟类产卵的关键时期嘛，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巡逻，要守护这一块有很多狐狸、野狗等天敌频繁出没，然后为了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即将划区责任区。
0: 责任区的划分，让守护从一份朦胧的心愿落地为一份清晰而坚韧的职责。在狐狸与野狗出没的黄昏，在晨露未息的清晨，巡护者的身影成了湿地最可靠的坐标。这份守护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最细微的生机。
1: 我们每人每天要步行，要穿行在泥泞的沼泽、陡峭的山丘和风雪交加的高地。我们不仅要阻挡捕食动物，还要劝导游客保持距离，拍照闪光，禁止喧哗嘛，避免惊扰青鸟孵卵。然后就是那个六七月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处隐蔽处发现了三枚即将卵化的黑颈鹤蛋，周围有狐狸脚印，我们搭建临时防护网，并轮流值守三天，直到幼鸟成长羽翼。
0: 那三天的轮流值守，是人类给予自然最庄重的守护礼。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有风中的助力，雨中的凝视，为脆弱的生命筑起一道无声的屏障。
1: 有一年冬天，我自己叫过一只患肺炎的白鸽雁，连续20多天的喂药、保暖、换药，直到它展翅飞向南方。那一块，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当那只患病的斑头雁在次仁拉加的掌心重新感知到暖意，守护的意义便超越了季节，跨越了物种。当康复的斑头雁终于振翅，融入南迁的鸟群，它所带走的不仅是高原的阳光，更有一份被人类双手重新托举过的对生命本身的信赖。生活中，次仁拉加会将巡护中遇到的美好

0: 描述给孩子们，让保护自然的种子悄悄落在他们的心里。
1: 哦，但你讲的那些呢？大家看，人比起是技术强，那个强，每次看人他们又比起重重电脑做的。
0: 在他眼中，守护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的严冬，当雪豹、棕熊与狼群下迁觅食，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再次重叠，古老的冲突暗流涌动。在这片珍贵的湿地上，除了设置预警、加固畜圈等防线，居农村合作社的村民们在村委的带领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好的解决之道。他们将散放的牦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不仅减少了牲畜与猛兽遭遇的机会，降低了袭扰风险，更通过科学轮牧节约了养殖成本，也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1: 当你给牛龙冲出去面临的是家乡隔离呢你同解密就比克罗了大顿皮克东韩国给马上做的同大顿这次第一对他亚尼玛韩国平年民工作的他的离开联盟队接着是呢就做盲目媒体就做担保韩国平安的子他的手里第一对没得可想当于妈妈是用土口接不消这里先新闻妈妈是用给土口接不消新的他说女性给妈送那男的你吃鸡啊啥啥啥但是送女性定位是他记住个记住后送女性给妈送等着弟弟的了飞机坑了坑上给妈送送的同道停车时第一对他是年龄你可能呢小弟的去这张送去上午的第一个呢来用的给马上到的这个对你去在队长第一对离开小弟的这个人肯定是来的人做卡上的一点做卡上的大的这个呢但你们就得来过来同到停车时
0: 政府拨款买牛，合作社的牦牛数量增多。为了保障合作社冬季饲草储备安全，扎多书记带领社员盘点好库存，并第一时间向乡政府汇报饲草短缺的情况。

0: 鸡鹅韭韭菜韭泥韭蒜韭皮。他就喜欢呢，他南菜的简直蛮香，俺没答应，答应了。他把一点菜也是洗菜的，他你那里做啥子你一点乌龙的菜洗了，他忙也心情没得。他自己心情差不没得。他呢站在心呢，老你可难去了。啊，对，他几个可跌下来的，我可牛跌来的，他那仓马落了，对，蹲去，躺在手里。他听到了，那么去仓马跌的，跌跌跌，他落。啊，那几从来没喊人顶了没得，自己是牛骨头了的。
1: 每年春季的牦牛分归和夏季稳定可期的分红，让合作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在冬季猛兽环伺的担忧中，村民们依然有一份来自集体的坚实的保障。分红不仅改善了生活，更改变着人们与这

0: 一片土地的关系。当生计与湿地的健康更紧密的连结，保护便从一项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和自觉。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正是那条最牢固、最持久的安全线。
1: 蒙受了啊，老坑上的几口子做过鸡肉，他啊，我也呢啊，打完安皮可能没给的，工厂给马上走的。提头鸡的是呢啊，那个雷脚头的可没得了啊，在啊，我们啊，系统出价，我从啊，他等于也没给啊，我们工厂去的啊，同到停车去的。我东卡林呢啊，芯片给马上拿啊，他工厂走的。啊，这鸡的是呢啊，企业。好，雷公码头的了是呢，啊，刚刚刚上平时做几十不是呢，啊，趁着给马上等着对不对？
0: 合作社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枢纽，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更在无意间扮演了湿地生态的调解员。风起乡土，吹拂的是同一种盼望，连接的是同一片高原。在八达村，风带来了古老配方的灵感；在麦地卡，风托举着候鸟的翅膀，也丈量着寻护者脚步画出的边界。从一味茶针的创制，到一枚鸟蛋的守护，从留根采挖的自觉，到人兽共存的智慧，看似遥远的故事，实则扎根于同一条根脉。那是对生态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当发展凝聚共识，当守护成为习惯，高原上的人们便在这山水之间写下了一份关于共生与希望的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预计未来五天呢，在我区东南部以及西部一带多雨雪，像阿里的高海拔地带将会有中到大雪，林芝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日喀则市南部低海拔地带将会有大雨。那么这样的降水过程对于中西部来说可以缓解前期干燥的天气，改善土壤伤情，但是像墨脱等南部一带来说，则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顶滑坡等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昌都一带将会有小雨雪，局地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在拉萨东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一带应有阵性雨雪。明天白天呢，纳曲中部、西部、阿里、日喀则市南部以及昌都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像拉萨的东部以及山南南部、昌都北部一带应有阵性雨雪。明天在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一带还会有七级左右大风。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纳曲、阿里、昌都、林芝的不少国道沿线呢，将会有小到中雨雪。好，来看一下

0: 体育报，城关区多云，8到20摄氏度。桑朱子区阴转多云，2到17度。色尼区阵雨转小雨，1到11度。巴宜区阴转多云，7到22度。雷东区多云，7到21度。卡洲区阵雨转多云，9到21度。港尔与嘉许转小雨，2到12度。芒康阵雨转小雨，6到20度。涅拉木小雨，4到10度。墨脱阵雨，15到26度。波密阴转多云，10到2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8到20度。珠峰大本营阴天，2到17度。罗布林卡多云，8到20度。羊卓雍湖多云，3到11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小雨，1到12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7到19度。雍布拉康多云，7到21度。桑耶寺多云，7到20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李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集。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激发广大干部职工踔厉奋发，赓续荣光。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

的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首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指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驱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禁足干事的良好氛围，

0: 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灵芝市察隅县查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踏足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赢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报道组带您重走查瓦龙，回溯十四军的行军足迹，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珍贵历史片段。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哇！啊，他去哪里了？呜、哦！不开玩笑，我刚刚以为我要挂在这里了。这里是林芝市察隅县查瓦龙乡的松塔村的一座山上，刚刚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往那个方向呢是云南贡山县的顶中洛镇，和这里接壤，所以这里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同时呢，这里也是1950年10月份的时候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进藏的第一站。
3: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年云南入藏部队的路线。1950年10月5日，由团长高建新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4: 妈妈家人家这个有安东，可惜安东丢了。阿拉可惜个嘛，那中班那轮丢。阿都恐怕的其实当军队妈妈呀的，我的母的时候呢，安东第三弄了，没了什么呢？电。不是电可动的，龙运你家可动，可是日子热的恐怕。那个么，军队妈妈，阿拉我的是，阿拉什么做的，哪个不是？阿拉什么七十多呢？因的这做因的，下做因的，做嘛个什么做的去？阿拉去哪来安路去？阿拉去哪安路？在路高头是咋个跑的？阿拉。
3: 10月6日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前往拉克拉。
4: 阿拉我爹的就跟阿拉共产党就跟说他人都不得事，说他人我也忙我一个去，妈给就跟路高头不叫事。你妈妈给我那个头日子，我的车上我不，阿那路高头都给了卡不车上我不头日子这个到啥时候？我妈共产党帮妈妈帮我的就话我到妈娃了嘞，阿拉追不着了嘞。路加上这里头啊，中间加上这里头，我等下啊拖了，我那都拖的了。
3: 再往后，10月8日，126团一营急行后攻击必土。另一边，10月10日，由团政委程泽明率领的二营由德清前进，抵达必土与一营会合。随后，126团一营与125团三营配合，于12日进占盐井。说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惑，松塔村是进藏第一村，那为什么这一集在必土和盐井之后？原因是10月19日解放昌都后，除留126团一营于门宫，三营于盐井，其余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5月23日，126团一营的战士们与本地群众一同在查瓦龙乡迎来了好消息。
5: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收听到了北京传来的11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他们就将11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每一个村的手上。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每个村民自发地来到了营房这里，一同庆祝11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2: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3: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午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五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6: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0: 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居正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五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1: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六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2: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要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在“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养、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着手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
4: 发布会上气氛热烈，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记者们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全面解读了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
5: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

了地区生产总值5年连跨2000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

0: 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些成效。
1: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让人非常的振奋。
2: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
3: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展现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面貌。
4: 最触动我的，一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二是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能切实感受到发展为了人民的初心。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故事。
2: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的越好，理解的越深，贯彻的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事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那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那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5: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3: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2: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教育，备受鼓舞。

0: 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2: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记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3: 今天上午，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以专业技术回馈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合作共建的惠民初心。
4: 医院开诊至今已经满了一年，像 ICU 手术室的临床科室均有华西派驻的专家进行帮扶指导。我们夯实基础，学以致用，以专业与真心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3: 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赋能培训，助力各级医院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真正把我们的医疗自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能够实现帮助我们自治区医院的高水平发展，服务好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未来也是会持续的从各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6: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真正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3: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7: 我开出租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的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3: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8: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3: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9: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2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2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3: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到公交体系全域。

0: 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1: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0: 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1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2: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送党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28号，墨竹工卡县举行矿企人才技术比武大赛。大赛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考核双线评价模式，设置矿山应急救援、电焊、电工等8个实操竞赛项目，吸引全县150多名一线矿业技术骨干同台竞技、切磋技能。比赛将进一步深化地企协作，培育技能人才。
0: 日前，琼结县2026年全民健身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来自全县的各界群众、运动员、演职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体育盛事。本次运动会设置6大项、42小项，融合现代竞技与传统趣味项目。开幕当日，100米赛跑接力赛率先开赛。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

0: 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动画故事解读《民法典》系列之《善与养》。
1: 紧急新闻：今日22点左右，在拉萨大桥旁318国道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家三口只有不到10岁的孩子幸存，请广大市民在夜间行驶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事故原因，我们联系前方记者。
2: 孩子，很抱歉，叔叔阿姨没能把你的爸爸妈妈救回来。
3: 裸桑留在我们家，我是绝对没有意见的，只是哥哥姐姐突然都走了，给孩子带来的创伤不是我们对他好就能缓和的。
1: 哎，你说的对呀，那怎么办？这孩子一直这样下去啊，会影响他心理健康的。对了，洛桑的外公一直在纳曲牧区呢，马上也放暑假了，可以让洛桑过去过渡一下，也是除了我们之外最亲的人了。

0: 孩子，你的假期就结束了，回去之后要好好学习。每年假期，外公都在牧场等你，
1: 保证完成任务。

0: 洛桑啊，你外公都这么久没见着了，现在突然联系你说生病了，这……
1: 姑妈，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我和外公本来都约好了，每个假期都会去看他。我一直忙着学习，就是想以后有能力照顾你们，照顾外公，所以也一直没去看他。再说了，当年多亏了外公的开导，不然肯定没有现在的我。
0: 洛桑啊，你外公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腿摔断了，是需要一直有人在身边照顾的。你啊，还要工作呢。
1: 放心吧，姑妈，单位那边我已经跟领导说明了情况，我提前休假。

0: 修完假，外公也就差不多好了。
1: 你知道的，姑妈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反而还没有把你外公照顾好。
0: 我知道您的心意，放心吧，姑妈。
1: 洛桑，你外公伤也快好了，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回去啊？你姑父开车送你们。
0: 我不打算送外公回去了，我父母去世之后，除了姑妈姑父你们一家，外公也是我至亲的人，更何况他年纪那么大了，一个人在牧区我也不放心。
2: 洛桑啊，姑父知道你孝顺，但是你外公从来没有抚养过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没有义务赡养啊，你还年轻，带这个老人生活。
3: 哎，爸爸，您说到这儿，作为律师的我可得跟您普及一下了。爸爸妈妈，不论于情于法，洛桑哥哥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于情呢，桑吉爷爷是他的亲外公；于法呢，就要说到我们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中第三章《家庭关系》里的第1074条规定，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所以啊，洛桑哥爸爸妈妈走了以后，对于桑吉爷爷，洛桑哥是有赡养义务的。
4: 多亏了梅朵给我们普及啊，原来啊，外孙子对外祖父啊是有法律赡养关系的。看来啊，我们还得多去看看民法典了，法律知识这块儿咱们还是太薄弱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2: 老姜，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3: 小蔡，欢迎，
2: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4: 好的好的，你好，蔡女侠。
5: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3: 你好，我是 Stella。
5: Stella 你好。

0: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1: 好的。
2: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啊，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
3: 这边啊，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客想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1: 谁呀？
0: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4: 保安，
5: 保安老郑。
0: 你好，小江。
6: 哎，小江。
4: 哎，
6: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0: 哎，好。谢谢啊。
7: 根据技术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技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挖出来。

0: 老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张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啊、我找一下，
1: 你
0: 忙你的，忙你的，
1: 哎，好好好，嗯，哎呀，这，哎呀，他那个，哎，
0: 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好，谢谢啊，哎呀，谢谢。

时峰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采取进一步整顿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Chris。
4: 我和乔治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4: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4: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4: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4: 走吧。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days of old lang syne.

0: Chris， 你真的是唱的比说的好听啊！
1: 钱肖啊，
0: 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
1: 可是这次代表团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0: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喝水助兵。
0: 干杯。
1: 干杯。

0: 约翰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好，你好，欢迎欢迎。来，请坐。哇哦，耗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0%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
1: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耗月 battery?
0: 那请问耗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接下来啊，我们耗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2: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好，这边请。
3: 对，
0: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儿促成，好不好？
1: 哎，这个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了吗？
2: 哪有人啊？
3: 你是不是眼花了？啊？

0: 哎，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0: 所有人到 A 栋集合。
1: 系统应急切换中，请输入密码。
2: 请您锁定目标位置。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我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鱼霸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咸的味觉来自盐，它是
1: 不对
0: 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菜肴里的各种味道。
2: Fuck
3: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4: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复命呢？
3: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虹膜数据。

0: 别耽误时间了，叶云三号。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的辣。
1: Chris 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0: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着什么便宜啊。那，
2: 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
0: 老郑，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很久没见孙女了吧？想家了？想家里的平安。

0: 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1: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2: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安，但他已经殉职了。

0: 我们两个下来吧。
1: 把炸药全部都清点出来，
2: 快！
0: 好。
1: 小谢，最近宪兵队戒备情况如何？
3: 这么多天，外面拦路设卡，日夜交替的巡逻，一刻也不放松。
4: 这帮鬼子当真邪门，盯这么紧，别说车了，连只麻雀都飞不出去。
5: 鬼子交班和巡逻的时间一直都在改变，真是一点空子都钻不到。
1: 好不容易拿到手了，却运不出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6: 放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0: 明日中午在日本陆军俱乐部有一个小型酒会，我特来亲自邀请梁处长参加。另外我也想问问梁处长之前对我的提议怎么看。
1: 感谢平田小姐的邀约，之前的提议于我而言确实十分的中肯与及时。
0: 这么说梁处长是答应了？
1: 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是面对平田小姐这样美丽的女性。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也会在总部替梁处长多多美言，毕竟梁处长只差一步，还是有机会，希望今后合作愉快。
1: 荣幸之至。
0: 我本以为梁处长会多考虑几日，没想到如此果决。
1: 这阵子九死一生，我确实脑子清明了很多，也越发的确定特工总部之中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这也是我决意跟平田小姐合作的深层原因。
0: 不安定因素，梁处长是觉得特工总部藏匿着反日分子？
1: 是，之前如果不是平田小姐在布置上留了后手，此刻梁某已经不在人世了。
0: 可有怀疑的人选？
1: 当然。
0: 谁？
1: 在没有确实的证据之前，请恕梁某卖个关子。
0: 你还真是谨慎。
1: 必要的时候还请平田长官做人员上的支持。
0: 只要能抓出潜伏者，无论是怎样的支持，我都竭尽全力。
1: 那就太好了。
0: 还有一件事想要劳烦梁处长，水野先生要我关注特工总部内非法走私的问题，不知道梁处长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
1: 走私？
0: 没错，根据我们的调查，特工总部当中有人向战区私贩武器弹药的行为，这种情况发生在和平大会筹备期间，可不是小问题。另外研究的物资还没找到，不论从哪个方面

0: 哪一种渠道，都不能让反日分子有可乘之机。
1: 平田长官讲的有道理，可是我是行动处的处长，这恐怕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0: 梁处长，可以当作是我对你忠心的一个考验。
2: 当然，只要平田小姐开口了，梁某自当尽力。
0: 那就静候梁处长佳音。
3: 申し上げます。敵の地下島の放送局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すぐ近くにあります。
0: 刚刚破获一个地下党电台，就在附近。梁处长有没有兴趣一起看一看？
1: 当然。

0: 小耿，
1: 可要要什么？你该哪哪里，你该多多苦了噻。
2: 你快点到。
0: 我在干。

0: 梁处长。
1: 我也去。

0: 没关系，我来处理。
1: 真没想到，你还挺有手腕的。程春和严甲没完成的事情，被你完成了。
2: 梁硕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他有自己的道德标准，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

0: 正当应该让人心生向往，发自内心的追随，而不是用那些虚伪的道德和大义胁迫控制别人。
1: 不管你怎么想，既然留在这里，你最好记住一点，我不仅是你叔叔，也是你的上级，令行禁止不可逾越，这是军统的规矩，也是一切行动能够成功的基石。
0: 你是我叔叔，但你不是我的上级了，我不会再回军统了，重庆跟我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想让我留下来帮你，我要跟你谈条件。
1: 和我谈条件？
0: 嗯，
1: 说。
0: 平家弄撤防一事，我会想办法让梁硕帮忙，但前提是你要将他调离上海，还他自由。
1: 异想天开。
0: 玉龙山研究的事情，梁硕已经恨你恨之入骨，在76号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之后还会乖乖地配合你吧？
1: 配合也得配合，不配合也得配合，这是他的任务。
0: 你这么自信啊？好，那你就用你的方式说服他吧，你不妨试一试。不过你别忘了，钥匙是我带回来的。走了。
1: 等等，
0: 怎么了？
1: 你只要能说服他让平家弄撤防，我可以考虑让他离开。
0: 记住你说的话。

今东南实现长沙告急，我中华民族一至危急存亡之秋，日寇猖獗，风骨不息，兵险之祸席卷华夏。虽匹夫难庞带其责，兄昔年从军，未能以死报国，而今倾尽家财，得购战备物料，以资国家，万物推却。愚兄见满洲沦陷，自知人命危险，愿从军统天蝎计策，计合分州，一往无回。

0: 处长。
1: 进。
2: 处长，刚刚西苑路的风华服装店来电话了，说是您定制的西装做好了，提醒您别忘了去试一下。
1: 我知道了。
2: 哦，要是您不方便的话，我去取来也行。
1: 不用了，衣服还是我自己试好点。你要是有空的话，帮我去找一趟崔处长，跟他说明天的酒会我有事情要找他。
2: 哎，知道了。
3: 梁先生，衣服做好了，您这边试试。
1: 好，
3: 接
1: 着。
4: 好，穿着还挺合适的。
3: 有尾巴。
1: 我知道，这是我的常态。
4: 谢谢啊，
3: 谢谢。
1: 这些让你来的。
3: 放心，我本来就在这打工。他让我带句话，还跟炸药有关系。说服平爹西子，车房平价弄一身，只有你能做到。
1: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说服。你们当平田希子是三岁小孩呢，他要是真有种的话，就应该不要锁起来。
3: 我跟他说好了，完成任务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离开上海。
1: 你跟他说好了？
3: 嗯。
1: 田希是什么样子的人，你最清楚了。他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上次云龙山之后，我已经不信任他了。告诉他，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这种接头方式只会增加我们的暴露速度。
3: 他是他，我是我，话我带到了。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
1: 以后只用及时联系我，别再那么莽撞了。去到特工总部对面的阳台上放一盘蝴蝶兰，再到最近的书包店等我。
5: 不用。
1: 衣服包起来。
5: 好嘞，先生，您稍等。先生，打包好了。好，
1: 谢谢。
5: 先生，您慢走。
3: 梁先生，慢走。
6: 今天买的这个真好。
7: 还是你啊。

0: 想问问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闻的不行，来五段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老师早已死里周详，你必须全力配合，绝不能因为你功亏一篑。
1: 日本人为这个和平大会做了多少布置，你们一无所知。所谓的死里周详，我是让更多的人白白送死罢了。
0: 真没想到英子你也会怕死啊。
1: 我不是英子，我是我自己，闹出动静来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0: 除非你答应执行命令。
1: 如果我说不能，要是真有力气的话，刘晨别用在这儿。
0: 你是师兄，我一直敬你三分，但这件事你真的做了。
1: 我在76号自身难保，每人都想要我的命，你考虑过吗？他考虑过吗？
0: 你知道我怎么来都行，不是因为你身手比我好，而是因为你比我们

0: 机会成就大事。
1: 你们这群疯子！

要是你家里还没怀孕的，需要你，真答应我。

0: 还真是可惜啊，没抓着活的，是不是啊，梁处长？
1: 组长，怎么处置？
0: 人都死了。
2: 你说怎么处置？
0: 留给日本人吧。

0: 交给别人完成。
1: 是。
0: 莽撞冲动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我们整个队伍的。
2: 你眼里就只有任务吗？
0: 如果流泪有用，你就放声哭出来吧。可惜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只有振作起来才能给他报仇。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行动还得继续。我们的队伍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我首要保证的是，这台机器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要运转正常。
2: 梁硕，他说你冷血无情，真是一点都没说错。

0: 我曾经找过梁硕来，但他的确不认得我们，并且对我们敌意很大，很难说服他。
1: 我应该教过你们，为了达到目的，你们应该分析你们的对手。再完美的人，也必然有弱点。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性格上的。老师意思，梁硕是个重情之人，即便能力再出众，他骨子里也摆脱不掉振诺弱的人善。
0: 常言如此，言久之死，让他饱受折磨。你应该利用他的这一点。
2: 明白，
3: 学生此去必定动之以情，
2: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环，比任何人都重要，明白吗？
0: 明白。

0: 不能说服他，就不要回来见我了。
1: 老师，什么下来？

0: 还是找来了。
1: 你在等我？你认识他吗？

0: 你又是谁？清霜醉枫叶，淡月掩芦花。
1: 孩子，我没有看错你，你做了正确的选择。清霜醉枫叶，淡月掩芦花。我就是你的上前，枫叶。从今天开始，你的代号就是清霜。清霜同志，欢迎回家。

0: 上级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这太危险了。
1: 我会负责安置好这批炸药，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我不一定能救你。不要救我，你必须盯在你的位子上。前一任只有你能完成，谁都无法替代。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非为功夫，而在寻光逐魂，矢志专心。
2: 只要任广能完成，就是牺牲了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秦月，太好了！秦霜回家，让我们眼下的路变得明晰起来。还有个好消息，秦霜提前将冯案药品存放在了连家港25号仓库，我已经派人取到了。走河路，最快5天就能送到根据地。
0: 好啊，真是不负枫叶所托呀！可是炸药物资过于庞大，没办法绕开日本人的布防，如何运出恐怕是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还是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来，你坐。
2: 哦，对了，青霜跟我提到，枫叶跟他说，让他必须完成前渊任务。
0: 前渊任务是我们在和平大会期间将要执行的一项秘密任务，我们今天会面也是因为组织上已经同意，我把任务的具体内容都告诉你。自淞沪会战爆发以来，枫叶同志一直致力于护区难民的营救和安置工作，这也是我们在上海除了情报收集以外最主要的任务。一来是人道救援，二来。 这些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受到他们的感召，他们今后很有可能成为抗日战争上一直坚实的力量。所以，难民的营救工作一直是我们在护区群众性抗日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和平大会筹备期间，日本人不仅收紧了地区管控，而且还秘密地抓捕了2000难民。 关押在秦山的各个秘密基地，这些难民中有矿工、印刷工、修理工、钳工。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营救出来，将会成为日后战场上的一支不能小觑的力量。但是我们现在得到的情报是，和平大会之后，这些人将会全部送往日奉战场。
1: 那是2000人，没有人可以活着回来，所以枫叶同志已经的前沿计划，和平大会当日，国民党军统将实施雪盟计划，设计爆破会场，届时日伪军队必将调集兵力来防止国民党的爆破行动。那时候秦山守卫所势必防守薄弱，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潜心于渊。
0: 把难民们从深渊中解救出来。如果能把他们救出来，可是这么多人要怎么把他们送出去呢？是啊，和平大会期间，日本人将会不定期的封锁陆路和水路。我们要想将人全部安全运出，我们就必须要搞清楚日本宪兵的兵力部署。 随机应变，做出安排。水野信玄为了和平大会，费尽心机，特设一个职位，来负责和平大会期间的安保工作。目前

0: 在物色人选，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1: 所以依照枫叶的计划，他是想要青霜来争取这个职务。水野信玄为什么不找日本人来负责？
0: 这个人呢，还必须是中国人，以便在汉奸和日本人中间起到桥梁作用。现在是敏感时期，毕竟那些汉奸也不想把自身的安全都完全托付到日本人手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办法让他获得这个职位，探取合并大会期间最机密的信息。
1: 国民党要想完成雪盲计划，也势必要让他获得这个职位，利用军统的身份能让他有更大的周旋余地。我会提醒他，让他在表面上继续配合天蝎的行动。剩下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帮青霜扫除障碍。老谭，他想除掉一个人。
2: 先生，您的奎宁水。
3: 你来的是真是时候啊！啊，奎宁水，知道你的规矩，只喝这个，可以给你要的。
4: 谢谢。
5: 是。
6: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4: 崔相马是不知道，日本人要对特工总部内部的走私行为调查动作了。
6: 从哪来的消息啊？
4: 坐下说。
6: 日本为什么查走私啊？
4: 你小声点。平田喜子过他的房。
6: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呀？
4: 你说为什么？笼络人心，把金跟我的关系罢了。日本人怀疑总部内部的走私行为跟反日犯罪有关吗？
6: 这不可能！这不是兄弟，反日分子这个帽子可不能乱扣啊！
4: 抓反日犯罪也好，根治贪腐问题也罢，日本要查，总是要有个由头。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啊，这段时间收敛一点。
6: 不是。不走私的这个事情，我是在帮主任做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上面拨给总部的那点钱，就那么一点点啊！买了电台，买了弹药之后，连发工资都不够，财务部每次都是捉襟见肘。我不搞点外快，这帮兄弟都得喝西北风。还有，南京、上海有门路的官员，哪个不搞这一套吗？你查了这批物资，不就是个例子吗？重庆也是这么搞啊。

此时从见天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陆先生现在的心情应该很不一样吧？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兄弟，国难财，战争财，大家都是不发白不发。
1: 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水野行轩派平田西司到总部来，为的是什么？说好听点是协助总部，难听点就是权力渗透。敌转之下是铁板一块，把平田西司夹在外边了，日本人能甘心吗？他们动的就是敌转这块蛋糕。
0: 那你动主任的蛋糕找主任呢？我就是个小角色。
1: 找主任的话不也是拿你开刀？你是经手人啊，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你要现在还不想办法自救，到时候日本人找上门来，你看李主任会先埋了谁？

0: 此时从见天日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宾，卢先生现在的心境应该很不一样吧？
1: 我倒是有个建议。
2: 说呀，我这都急死了，你卖什么关子呀？
1: 现在这个局势，弃局保帅才是明智之举。
2: 什么意思啊？
1: 你得舍一部分利益，让出一部分货品给日本人，让他们抓到手里，那他们就不

0: 方势力场，而且这个货品不是要列出来一番吗？那他今天一定会想办法帮你遮掩过去，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也就写份假钞，这事就过去了。
1: 我怎么让利给日本人啊？
0: 你就再说呀，是手下人办事违规，主动透露给平田喜子，到时候我再帮你说几句好话，这事儿也就大事化小了。
1: 秋儿，要不怎么说呢？关键时刻还得看自家人。
0: 这种空口白话的谢谢，这话你以后少给我下两套，我就谢天谢地。
1: 哎呦，哎，你也应该能理解我呀，我是听主任的呀。但是天地良心，我在他那儿跟你说了不少的好话。
0: 我知道，这是主任的意思，你也很为难。
1: 兄弟，之前你跟你两个姑娘纠缠不清，主任一直在怀疑你，让我死盯着不放。疑心这么重，我觉得找个机会，你还是应该跟他解释清楚。
0: 谢谢了。
2: 李主任，这边安排妥了，你放心。
3: 知道了，
2: 那我先去忙了。
4: 嗯。哎呀，这是稀客呀！这水野先生亲自光临我们特工总部，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5: 来的冒昧，不要见怪啊！
4: 这哪里的话呀？水野先生是汪主席的军事顾问，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精神导师。进门就是回家嘛，何来的冒昧？
5: 李主任不见外就好。我这次来是为了宣布一个决定，特务委员会已经审议通过，在特工总部成立监察处，任命一名新处长。此监察处独立于特工总部，相关行动可以直接向梅花堂汇报。
4: 水野先生，您说的这个任命，鄙人好像还没有接到通告。
5: 那么，你现在知道喽？
4: 水野先生，我们76号是效命于汪主席，在内务上享受自处权。况且这么长时间来，也没有出现过在部门任用上聘请外籍人员的先例。
5: 李主任，你放心。我推选的也是中国人。刘西新，刘处长。

0: 我跟梁处长不过是一面之缘，没注意到我也很正常。半年前我们还分属不同的阵营，当时梁处长带队去大世界抓捕一名线人，我适逢其会，而且还差点要了我的命。
1: 是吗？我倒是记不清了。

0: 不过有一点我真的很佩服陆先生。佩服什么？佩服陆先生命大。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不打不相识，看来二位还真的有缘分呢。陆先生，恭喜。
1: 谢谢陆处长，恭喜了！我是情报处处长崔梦。幸会，大家恭喜陆处长！
2: 恭喜陆处长！
1: 谢谢各位！谢谢！
3: 谢谢！
1: 日本人还真是肆无忌惮啊，公然的往总部里插人！
3: 干杯！
1: 这不是打主任的脸吗？主任还得虚以委蛇。
0: 雅各之皇陵有虎说不出。谁还心悬来乘风除晚？崔兄也是见识了。你走私一事，还是小心为妙。你
3: 放心，我一定多加小心。
1: 二位处长，看起来兴致不高啊。
3: 说起来，梁处长跟陆处长也是老相识了，怎么不打个招呼去啊？
4: 崔兄啊，兄弟量浅，就不奉陪了。
3: 崔处长。 我们干一杯！
1: 陈队长，你自便。

0: 先生，好久不见了。
1: 你是？
0: 先生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昨天才刚刚见过一面的。
2: 天杰托我给你带句话，明晚八点江枫酒楼二楼有机要大事相商。
1: 你认错人了。

0: 上集合，准备行动。
1: 是
2: 是。
3: 平田小姐，不负所托，我已经查明总部所有的走私行为都是通过廉价向码头实施的。码头十五号和二十六号仓库的所有权隶属于总部。
4: 梁处长的效率果然惊人。那你查到什么线索了？
3: 算不上线索，我查到总部仓库转运的一批清洗，可能和重庆装的有关。要是能摸清来历，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说不定就和总部中的潜伏者有关。
4: 重庆和南京表面上兵戎相见，背地里各自发财，也算是上一大奇观了。那梁处长需要多少人手？
3: 仓库庞大，清点不易，人手自然是越多越好。

0: 上说吧。
1: 看身形不太像，
0: 这么像，怎么还没出现呢？

0: 就可以拿一斧子到钢刀砍，但可以拿一斧子磨到脑砍。小刚，你是拿敲钢，还是磨西刀？梁处长，你的情报好像有误。
1: 小姐怎么了？仓库走访，我用的是最亲信的下属，除了跟平田长官汇报。
0: 我没有跟任何人交流。难道是电话？总部的内部电话不定期的会受到电信处的监听，这样看起来，我们的怀疑范围可以进一步的缩小了。
2: 梁处长，你就这么确定我们检查这批货品跟你？

0: 些潜伏者有关联。
1: 你怀疑我的消息来源？
0: 我只是想知道梁处长是怎么得到这些情报的。
2: 梁处长，最好还是说明一下。
3: 先生，您听曲儿吗？
4: 你谁啊？走。

0: 好久没动过大枪了，也不知道行不行。
1: 你打不打的中国没有人笑话你，不用提前做铺垫。
0: 要不是留着他有用，这下一枪崩了他。
2: 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3: 中心了，防务兵连长官。
4: 谁开的枪？
5: 不知道。
4: 快开枪。
5: 是。
0: 用了好的一把枪，留给他糟蹋了。

0: 生什么了？
1: 哎，组长，我们好像中全套了。
2: Come on.

0: 涛哥，那个都还给什么去的？
1: 他说什么？
2: 发现了凶器。
1: 任长官，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吗？
2: 此人果然用心良苦。

0: 你怎么走了？
1: 秋哥，
2: 等他醒来，你就知道谁救了他了。
0: 名字。

0: 看看。
1: 果然，蓄谋已久。这里是他之前藏身的房间。
0: 非常专业，无论是事先的准备，还是出手的时机。
1: 这个杀手还真是自负。
0: 他确实有他自负的资本。
1: 同样身处黑暗之中，他是如何把握我们的位置？
0: 从光明到黑暗的一瞬间，人的眼睛是无法立刻适应的，所以他准备了遮光的布幔，还有事先躲到这里，就是为了要适应黑暗的环境。灯光灭了一瞬间，他选择了我们最不能适应的时机出手。
1: 上海会有如此厉害的杀手？
0: 天蝎。除了天蝎，我想不到第二个人有这样的能力。
1: 如果是天蝎，为什么他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0: 平田长官还要问我吗？刺客在江方酒楼设伏没有成功，又派人把我们引到这儿，这不是显而易见吗？
1: 高作那の刺客は誰のポカだ？
2: ハメシラヒダトコホンポ、タレグラフハンナマナダ。
1: 陈根上，他直ちに特攻本部に戻れ。
2: わかった。
3: 李主任，有件事想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4: 哦，平田小姐，请讲。
3: 监察特工总部的违纪行为是我的职责。今晚在仓库发现的货品可能会涉嫌走私，也许还会牵涉到特工总部的高层人员。
4: 平田小姐，有话你不妨直说。
3: 我也只是提前告知李主任，若是在日后调查过程中涉及到了特工总部的人，李主任也好有个心理准备，以免太过惊讶。
4: 那既然只是嫌疑，那就等到证据确凿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啊。
3: 也好。
5: 这里面吧。
6: 大家一个人。司机，司机，
7: 干什么？
6: 你们干什么？
8: 陈根生才带的。如果可以躲，他给开的戏。
7: 抓我？凭什么？
6: 放了谁的命令？凭什么？
8: 陈根生，你最好放老实一点。这样对你有好处。
7: 我问你是奉了谁的命令？品田长官，

0: 梁硕，
1: 是梁硕，我要见主任，
2: 我要见主任，我要见主。
0: 冷静一点。
3: 陈组长，解释一下吧，怎么回事啊？
0: 主任，我是冤枉的，救我。
4: 冤不冤枉暂且另说，一上来就求救，看来陈组长心里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长官，卑职是中了梁处的计，请相信我。
4: 梁处长一直跟我在一起，若不是他，我早就死在连家巷仓库了。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2: 是他布的局啊。
3: 够了，我问你，天蝎在哪里？
2: 我不知道什么天蝎啊。
3: 在现场刺杀平田小姐和梁社的人是你的手下，这总是事实吧？
2: 不是我的人啊。
0: 我的人被梁硕狠狠摆了一刀，我这个属下本来是为了和梁硕假接头的，他已经露出破绽了，没想到梁硕设计陷害我。
3: 你是说梁处长是重庆分子？你有什么凭证？证据呢？
0: 证据还在搜集，本来马上就到手了，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4: 陈组长的意思是，李主任在暗中授意你调查梁处长。
5: 一直都知道陈组长牙膏很厉害，最擅长颠倒黑白，今天算是长见识了，但是没想到却找到如此拙劣的借口，真是让人失望啊。
0: 梁硕，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6: 陈组长，学狗乱叫，要把罩子放亮一点。牙口不好，就不要啃硬骨头。这连小朋友都懂的道理，你怎么就学不会啊？
7: 滚你！

高原的风拂过山野与湿地，吹动最朴素的盼望。在巴达村，次仁拉姆将山间的虫草贝母融入古老的配方，制成小罐茶。麦地卡湿地的护林员次仁拉加正用脚步守护生命的边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风起乡土》。

0: 巴达村，这个嘉梨县境内的小村庄，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交汇之处，境内有上万亩原始森林，麦地藏布江从境内蜿蜒流过，滋养着这片纯净的土地。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500余种珍贵藏药材。在村民心中，这里不仅是家园，更是藏北高原上一处珍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人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计，更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认着自身。江巴老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是巴达村妇女代代相传的头饰姿玉。
1: 他之前的生意呢，俺的生意呢，俺妈生意呢，他农就做个农，说给推农了，碰生的天掉，那他现在每年每年每种给增加些的，都是生的自由能够等个大去，本来在西昌做啥大样么呢？干冬着样么呢？年冬着，天着急着送来呢，现在每年跟着过这些，他我说给就做个这，朋友生个的开心，吃了了那生个的是对了那，代替红提前过来，现在每年的是大了的是自由的，他一点的生个的那他，他我说龙背给，钱袋给，这都个的，钱家生的这都人过了大去，朋友过了大去这样的，他那是这都的。
0: 穿戴好这些传统的配饰，次仁拉姆带着村里的舞蹈队来到湖边。作为巴达村合作社的主任，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孕育的丰富物产。他想在家乡的宣传上、产业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1: 真的是这我说个合作社的的生意呢，第二的生意呢，合作社给伢们的铺出啥生意的是，俺听土著生意呢，那接触过的满足给拉最大技术的土著点开了蛮大么子，俺铺出啥的拥抱生意也不干我们的，但第加入他了这些，但我说合作社的现在每年给呀，伢们也不是辛苦的是，他开就就是。他就就是免在的，他说他容农别弄了，免在的，他说给这种个的，通工也不着，通工也不就退了，通工退了，怕看了就是都免在的，你说是？
0: 是。次仁拉姆上任巴达村合作社主任之初，面对合作社经营洗碗厂效益不佳的困境。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村庄周围丰饶的群山，那里蕴藏着珍贵的虫草、贝母、红景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变成特色产品？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在村委会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成员们的抵制反对。大家的顾虑很实际，药材的采集、加工和销售涉及品质、安全与资质等诸多问题，村民们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转型之路看似遍地机遇，却也暗藏挑战。质疑声没能吹散次仁拉姆心中那粒从山野间带来的种子。他明白，乡亲们的谨慎，恰恰源于对这片山川的敬畏。次仁拉姆先从拉萨开始了他的探访，科研院所、藏药企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来自巴达村的虫草、贝母样本一一呈现。专家的解读让他第一次用科学

0: 的语言，重新认识了家乡的山野。
1: 但你都你去再上罗森的能啊，加拿给杭州做的了，罗宾子送了，他送比巨人弄了，看着是的，但是呢，对的了，他创作开了那些代码的嘛，提对了，可是给他让创作给，没事给，加了他加了做过嘛了，通知的，他说了。车站落了嘛？再说是，这种人他人吧，他顶个了，稍微要包装成点点素，他的素菜都啥时候生的稀，他的稀菜都容易给通过掉了，呀，家都菜都啥时候生的稀包装的，他的素菜都了，他的种的，他一对了俺妈，我说农民弄来不晓得啊，可他我说农民弄了，满早日记那个里头不听他走，他说你要在他的稀中间那经常走呢。
0: 浙江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又给次仁拉姆带来了新的启发，他看到那里的乡村如何将普通的茶叶、山货通过精心设计和标准生产变成备受追捧的商品，依托本地资源却能走向广阔市场。这个他亲眼所见的成功路径深深印在了心里。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规范地做。
1: 这边放贝母，然后这边放那个虫草，这也挺好的。
0: 从包装质检到品牌，每一步都需要学习和构建。杭州的经验不仅是一个灵感，更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有了方向，次仁拉姆开始着手把想法落到实处。经过谨慎的尝试和调整，合作社陆续开发出了五六样特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款融合了虫草、贝母、红景天等药材的茶饮逐渐显现出了市场潜力。
1: 来给我们的，凉吧。

0: Eles estão sendo absurdos.
1: Vai ser isso.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村的这个吉本茶山。这个吉本茶山的话，主要就是
3: 产品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的渠道。合作社采取了线下展销加线上推广的双线策略，这些努力逐渐为产品织就了一张跨越地域的销售网络。
2: 一阵真宗看听着兰州的这本来家里县跟真宗那去拉萨听着信真宗看嘛，我来听着信着的这听那些给济南弄了嘛，加拿给啥了杭州的成都的都说了嘛，真宗生个听着兰州的这听着才对了，他嘛就做过的我说给推销生的做嘛了嘛，我主生的些产品的我主席重来的你心着才对了嘛，总了这
3: 随着产品逐渐打开市场，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份共同的事业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合作社开始思考，如何将销售这件事从村委的任务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
2: 特别满足生根，那我说你懂，你去栽培的栽种都是生根，那但我说忙钱，我说充满有灵感给那些嘛种多的，这些特别他老你懂，你再俺老生的，那他满足讲了，他娘们这都几千的俺说，创造穷用给，娘们都来长马路给，吃完春的皮子都得，种就的都说了，怕接触个这冬水马路皮皮子都得满足讲给，

0: Así que Kusuki, Kulon sent the Tendashi said to La Kamati Lete, Kamati Tilhita, Manzu Kaji Sundinata, wishing that Tuzonola, Jachi was in the motion, but in the Legion of Dulata, Kusuki Payanchen, Tuzono, Shatula Nyonga, Mambo Osta, Chun, Danis and the Mosu, Tonzo, Tom Oyolinga, Critics on the Lemenda Manzo, the Gomboki, Shokipita, Mamona Tokyo Telecheta.
1: 当合作社的事真正被理解成大家的事，变化便开始在更细微处发生。分红的那一天，账本上的数字变成了每户手中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对合作社属于大家这句话最直接的印证。从采集药材的辛苦钱，到年终分红的喜悦，两份收入稳稳地落在了村民们的手里。看得见的回报，巩固了大家的信任，也让这条依靠本地资源融合现代思路的乡村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实而充满希望。
0: 给创作弄个对面在都是的南区热了工作的了过了过去生个的满足了南区能拉不了我来我他建议现在拉过的军政生个呢他面子生个人的大上中给的靠大片里面上中给的差的对了他接触过的单个生个所以那样过对了在我看里也过去的了好对对帮个的都是公布去过下来过下来他那些怕干去那是喜剧听的喜剧人他可是给他南区我说给接下来他那些个不管住对了，他不管才对了，三年都是个视频，那都是去工厂的工作了，他离开的累我是，啥都是怕装修，真的是工人。

0: 产业的根扎在故乡的山野。当产品走出大山，收益装进兜里，一种更深层的共识也在合作社和村民心中生长。
1: 其实大重，
0: 这片给予馈赠的土地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守护。从向大山索取到与大山共生，这条振兴之路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长久、更绵延的生命力。次仁拉姆目送着护林队入山，当巴达村的人们学会与大山相处时，而在山的另一边，麦地卡湿地，护林员次仁拉加收拾好干粮和望远镜，即将走入一片更为辽阔的现场。
2: 这方面我的是技术家大学中间是比较厉害，
3: 压力松
2: 有你有

最困难的时候是冬天。麦迪卡冬天还能刺骨吗？再加上这边积雪特别严重，暴风雪也遇到过。二到三月份是那个，此时是降雪量最大嘛，雪豹还有豺狼都，就是找不到车的就过来觅食嘛。

0: 那时候就是威胁人众安全嘛，我们就是给我们设置预警装置，布置隔离带嘛，然后给牧民加固出菌嘛，然后发防守指南。
1: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节，巡护员的巡逻不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场与时间、与天敌、与未知风险的静默博弈。

0: 每年春天，当季风唤醒高原，麦地卡湿地便成为成千上万候鸟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片湿地不仅是家园的风景，更是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承诺。
1: 春天四到五月份，这是候鸟北归的季节，有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麦地卡湿地停歇、繁衍、栖息。这个美丽的湿地也是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湿地。随着候鸟越来越多，游客也就来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人迹渐多，意味着自然的宁静正面临新的考验。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次仁拉加和当地的守护者们心中充满矛盾。他们既希望人们看见麦地卡无与伦比的美，又担忧脆弱的生态被不经意打扰。
1: 六到七月的话是鸟类产卵的关键时期嘛，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巡逻，要守护这一块有很多狐狸、野狗等天敌频繁出没，然后为了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分成四个小组，即将划去责任区。
0: 责任区的划分，让守护从一份朦胧的心愿落地为一份清晰而坚韧的职责。在狐狸与野狗出没的黄昏，在晨露未息的清晨，巡护者的身影成了湿地最可靠的坐标。这份守护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最细微的生机。
1: 我们每人每天要步行，要穿行在泥泞的沼泽、陡峭的山丘和风雪交加的高地。我们不仅要阻挡捕食动物，还要劝导游客保持距离，拍照闪光，禁止喧哗嘛，避免惊扰青鸟孵卵。然后就是那个六七月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处隐蔽处发现了三枚即将卵化的黑颈鹤蛋，周围有狐狸脚印，我们搭建临时防护网，并轮流值守三天，直到幼鸟成长羽翼。
0: 那三天的轮流值守，是人类给予自然最庄重的守护礼。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有风中的伫立，雨中的凝视，为脆弱的生命筑起一道无声的屏障。
1: 有一年冬天，我自己叫过一只患肺炎的白鸽雁，连续20多天的喂药、保暖、换药，

0: 直到他展翅飞向南方，那一块，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1: 当那只患病的斑头雁在刺人拉家的掌心重新感知到暖意，守护的意义便超越了季节，跨越了物种。当康复的斑头雁终于振翅，融入南迁的鸟群，它所带走的不仅是高原的阳光，更有一份被人类双手重新托举过的对生命本身的信赖。生活中，刺人拉家会将巡护中遇到的美好描述给孩子们，让保护自然的种子悄悄落在他们的心里。
0: 哦，但你讲的那些呢？大家看，人比起是技术强，那个强，没得可能咱们有比起重重艰难做的。
1: 在他眼中，守护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的严冬，当雪豹、棕熊与狼群下迁觅食，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再次重叠，古老的冲突暗流涌动。在这片珍贵的湿地上，除了设置预警、加固畜圈等防线，居农村合作社的村民们在村委的带领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好的解决之道。他们将散放的牦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不仅减少了牲畜与猛兽遭遇的机会，降低了袭扰风险，更通过科学轮牧节约了养殖成本，也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0: 当你给巨龙虫所面临的这家乡隔离呢，你从解密就比克罗了，大军比克东航空给马上做的通道在这里。这一对他杨你嘛杨飞年龄工作的他离开林红队接着是呢就做盲目媒体就做担保平衡的子等着说的。这一对没得可想当面妈妈是用都可接受这里先新闻妈是用给都可接受新的他说女性给马上拿男的你吃鸡啊啥啥啥但是送牛心定规他接触过去的话送牛心给马上等着地的了飞机坑了坑上给马上送的通道停在这里这一对他在年龄里面呢小弟的这张送去上屋的这个呢雷用的给马上到底这个对你去在队长这一对离开小队的这个人肯定是离了现在人做靠上的一点我做靠上的大家这个弄了但你们就得离开通道停止这里
1: 政府拨款买牛合作社的牦牛数量增多为了保障合作社冬季饲草储备安全扎多书记带领社员盘点好库存并第一时间向乡政府汇报饲草短缺的情况。

几个月就在用你就算绝壁他就喜欢他他男子就简直蛮行俺没答应答应了他把一点菜也是洗菜的他你那里做啥子你一点无论的菜洗肉他帮你心情没大

0: 他自己心情差了没得。他呢，站在心呢，老你去哪去了？啊，对，他这个可跌下来的，我可扭的来的，等他长马落了，对，蹲去，躺地说的。他听到了，那么去长马跌的，他跌的，他落，啊，那不就从来没喊人听了没得？这是扭骨头了的。
1: 每年春季的牦牛分归和夏季稳定可栖的分红，让合作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在冬季猛兽环伺的担忧中，村民们依然有一份来自集体的坚实的保障。分红不仅改善了生活，更改变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当生计与湿地的健康更紧密的连结，保护便从一项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和自觉。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正是那条最牢固、最持久的安全线。
2: 忙说了，老坑上的几口子做过几肉，他我也拿拿完我皮去弄了没去，工厂给马上走的。提头几日时呢，来个来脚套的，他们来了，在跟我西方出家，我从他的里面去，我忙用工厂去了，同他谈着去的。我东卡里呢，新片给马上拿，他工厂走的。这几日时呢，去一个。我来用马头的了些呢，看了看上肯定说几十岁呢，还撑着给马上等着对不对？
1: 合作社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枢纽，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更在无意间扮演了湿地生态的调解人。风起乡土，吹拂的是同一种盼望，连接的是同一片高原。在八达村，风带来了古老配方的灵感；在麦地卡，风托举着候鸟的翅膀，也丈量着巡护者脚步画出的边界。从一味茶针的创制，到一枚鸟蛋的守护，从留根采挖的自觉，到人兽共存的智慧，看似遥远的故事，实则扎根于同一条根脉。那是对生态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当发展凝聚共识，当守护成为习惯，高原上的人们便在这山水之间写下了一份关于共生与希望的生生不息的答案。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
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四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进来。
1: 曾志，
3: 朱局长。
0: 曾志，
3: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4: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九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猎神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5: 江南太尉三番五次的让我们执行交通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通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动主义害人呐！
3: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1: 曾志。
4: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4: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四军就义师，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出来。

我们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

0: 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那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
2: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
0: 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出发！
2: 是。
3: 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
4: 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
5: 跟了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来，我朱德经过革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3: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4: 井冈山见。

0: 分别。
1: 盲宇，
2: 停止前进！
1: 盲宇，
0: 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3: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西洋月干边防保安司令何其郎部。
4: 有多少人？
3: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
4: 打吧！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斜角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5: 有把握吗？
4: 有。
1: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6: 全体队友准备战斗，跟我来。
1: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0: 陆上将要回去向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汝城。
1: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0: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牌山，残害百姓，烧房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徒。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1: 是。
4: 都布置好了，干吧。
7: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
6: 友国，
7: 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8: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叫上话。
4: 我担任去支援，
8: 你带一营二营过去。
4: 是。
6: 一营二营跟我走。
9: 是。
10: 朱军长，朱军长，在后方守五里处。

0: 王宇，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胡凤章一定是逃进唐大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基因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2: 是。
1: 季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2: 是。
1: 文敏，你先去资信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向南报通了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是。下。大哥。泽坦。泽坦。
3: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4: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江，路上击溃了唐生智粤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3: 没有队伍过来吗？
4: 有，萧贺同志带领农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驻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井冈山。
1: 好，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察会剿的敌军。
4: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
3: 哥，听王佐副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进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1: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1个营的敌军，组成了爱护团，要血洗毛坪。 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甲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4: 是。
1: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中军阀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崔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数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3: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0: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1: 柳家林总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柳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
2: 哪个不是爹娘生养？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3: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分打吗？
4: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到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5: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6: 不要，
4: 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6: 上去等吧。
4: 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6: 怎么了？
7: 井冈山出事情了，
6: 出了大事情。
7: 报告！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6: 好，我们先走。
7: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葛马井，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九七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线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6: 是。
8: 你的脚还在流血，
6: 嗨，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朱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胡凤章统统消灭掉。

0: 子欣，啊，东华子，
1: 在，
0: 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2: 是，不要，我能坚持。
0: 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2: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
0: 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0: 连胜，袁团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回毛坪，他们不进村。
2: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郑书记谢家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2: 文才，哎，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离开，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0: 是。
2: 耳朵，
3: 对，
2: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3: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走。
0: 谢家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4: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
5: 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2: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接乡亲们回来。
4: 好。
2: 林彪、苏玉，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5: 是。
6: 是。

0: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去跑了。
1: 晓得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又去骂人了。罗萧山、朱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盈露，东鸣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递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人在蓬荜为奸，必有以血溃堤的野心。

0: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沙，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未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你现在手中是布列桃白，何不将计就计？
1: 导师的意思，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
0: 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松两家的支撑，何不如起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齐天下被质疑，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资之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2: 身为燕破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师生、杨生志也叫来。10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泽坦，快去龙江书院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2: 泽坦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3: 是啊，
2: 听泽坦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0: 泽坦讲了，朱军长爱军如死，爱民如死。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2: 朱局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1: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黄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2: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1: 是朱军长现场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咋还差不多。
3: 王二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4: 在，
3: 他就不用介绍了。
4: 毛委员，
1: 先民，
3: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2方面军司令部，那

0: 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1: 杰米，
2: 你有幸跟到朱郡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恶霸胡凤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0: 谢谢你啊，子清团长。脚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呐，好好休养。
3: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香港干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1: 子清，
2: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3: 是，
0: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1: 长工，毛坪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坪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0: 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1: 我已经晓得了，于杰兄，我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0: 嗯，走，回家。
3: 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1: 于杰兄一定想过了，
3: 想过了。
1: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0: 对头，
3: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
5: 赞同。
6: 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二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布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7: 即湘赣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卓，下设3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宛希先。第11师师长张子清。由于子清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莹。第12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9个团为：第28团，团长由王尔卓接任，党代表毛长工；第29团团长吴尚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志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

0: 厅，党代表由何庭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敏婷，党代表邝竹玄。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鼎。第36团团长李其中，党代表王立早。
1: 如果大家对河边的4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新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合编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牺牲个人，
3: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3: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3: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3: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3: 严守秘密，
2: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2: 宣誓人汪左，
4: 张家涵、
5: 马一夫，
6: 四航、
7: 张峰。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昌公讲，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1: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0: 哪里会失望？方左讲，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战死表演，还要缩衣节食。
1: 提前把剩下的粮食送到山洞里仓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蒋介石副使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
2: 想起来就很痛快。他哪里想着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不可以这样讲啊，岳杰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从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痛哭，
3: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本
0: 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
1: 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进行暴动，发展工农兵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工作，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同志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

0: 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
1: 周师弟来新疆，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冲冲出来，冲！三天后才醒过来，睁开眼睛就找起一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日，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盖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0: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一定是要接受罗米纳兹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1: 秋白当时站在罗米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找我朋友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何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

0: 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克隆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黄二驼。
1: 报告员，朱局长。
2: 哎，
3: 赣南政委派人送来的急电。
4: 克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甘迪杨荣炫的儿子七世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

0: 便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1: 那就先干掉杨如轩。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2: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1: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0: 1999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意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2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2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意味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2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湘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2: 是。
3: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
4: 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3: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
1: 和井高山联系上了。尤家，尤家的信。念，爸妈，大嫂。 有书，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
2: 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
1: 有你二哥消息了。念，二哥在五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 滚进山坳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
2: 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二哥娶媳妇了。
1: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2: 认干爸对，
1: 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
2: 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1: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
3: 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同意。 我们很快就去攻打羊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你们3个兄弟都凑齐了。
4: 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3: 是。
1: 我跟二哥择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

0: 让开！快！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30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溪岭。
1: 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70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坦留了2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流传着他的血，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看望傅院长和你父亲。
0: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委员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找杨如轩老巢。

他的几个精锐团还在几十里地以外，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九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二十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岭各个地方，

0: 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大，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得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1: 信念完了？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0: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3: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4: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3: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4: 说有输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3: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4: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3: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3: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3: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
1: 哎，
0: 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1: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
2: 龙源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尔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石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3: 这是哪个讲的？
4: 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井冈山人民不欢迎。哎，
5: 莫宇，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城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2: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
3: 说呀。
6: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

0: 外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
1: 对，还打着手势，系鼻子夹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2: 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
3: 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4: 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接应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5: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4: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5: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
1: 不革命了。
4: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6: 你要走我们不留。
7: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3: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1: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
8: 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9: 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10: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3: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6: 我和任职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按照我们的十六字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我们正好以逸待劳，我们就在龙源口桥两侧的新七七岭和老七七岭抢占有利地形。龙源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根据最新情报，杨志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
11: 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
6: 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源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5: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佯攻湖南的菱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菱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佯攻，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7: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佯攻过去经常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6: 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两个营。
5: 明白。
12: 是，
6: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西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西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委员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7: 修筑工事。

0: 我们的第一团是陈一、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西岭。
1: 明白。
0: 刘文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2: 明白。
3: 明白。
4: 永新、银刚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 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3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担加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桥周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5: 明白。阳光陵县的王左队伍，天亮前出发。
6: 明白。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7: 是。
5: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月斌还严重。
7: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市民委员会先去处理。
5: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7: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杨公成功击退了无伤的一个团，感觉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兴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兴把守，派了一个团、无伤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敬畏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坐标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的。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
4: 打
5: 打！
1: 陈毅呢？先开火了，应该是杨志轩到了。

快报令，遥山二五二六团都在老区西北。好。

0: 杨无宣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志生的李文斌团往龙源口方向逃跑，
1: 逃走！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车队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5: 是，
6: 告辞何定远，带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志生。
4: 是。
7: 少海
8: 在，
6: 带领着义营，只追杨志生的出团了。
9: 是。
5: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4: 好。
9: 三营长肖劲牺牲了。

0: 杨荣轩呢？杨荣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杨荣轩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朝着冒白烟的地方开。

0: 红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
1: 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进永新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的。我是真想回回的，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
2: 报告报告，
3: 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几乎

0: 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项，火炮、迫击炮9门。我军的情况呢？三营长萧劲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 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一营2班班长马一副，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冲进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
1: 堵在敌人枪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2: 谁是人？马一夫。
1: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3: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
4: 统计出来了吗？
3: 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去吗？江西省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井冈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井冈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禁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岳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查瓦龙乡，回溯十四军将士的进藏足迹，重温军民共同迎来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时刻。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在拉萨举行，噶玛泽登做主旨发布并答记者问。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激发广大干部职工踔厉奋发，赓续荣光。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中央巡视汇报，对抓好巡视整改提出明确的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定扛牢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形成了自治区党委统筹抓总、党委书记负守责总责、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各地市各单位具体落实的一盘棋整改格局，推动

巡视整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各部门把抓好巡视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逐条逐项对照整改，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充分发挥了领导干部带头表率作用，坚持严督指导、动真碰硬，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注重建章立制，务求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防止空对空、走过场，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推动巡视整改取得阶段性成果，真正以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军正强调，要持续抓好重点难点问题整改，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通过深化整改，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打牢社会稳定的基础。通过深化整改，推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西藏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服务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系统性整改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质效。通过深化整改，推进美丽西藏建设，牢固树立两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通过深化整改，推动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完善边境基础设施，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正强调，集中整改期结束后，巡视整改将进入常态化、长效化整改阶段。要健全完善巡视整改工作机制，充分认识巡视整改的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应付心理，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查检查，持续加压推进，以久久为功的韧性、一抓到底的恒心，为常态化、长效化整改提供有力保障，确保反馈问题彻底整改、清零见底。要强化责任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问题整改最新进展，动态更新整改工作台账，对长期整改任务细化阶段性目标，跟踪督查，逐项推动，扎扎实实做好整改后续工作，对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追根溯源，找准症结，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对已完成整改的坚决克服过关心态，适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聚焦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把巡视整改成效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建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价干部政治素质、履职能力、工作实际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巡视整改的制度激励。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努力形成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有为者有位，引导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激浊扬清，扶正驱邪，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禁足干事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林芝市察隅县查瓦龙乡松塔村是1950年由滇入藏部队踏足的进藏第一村。这片最先迎来十四军将士的热土，在1951年5月23号又成为军民共。

0: 迎西藏和平解放的喜讯第一站，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报道组带您重走茶瓦龙，回溯十四军的行军足迹，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珍贵历史片段。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去哪里了？哦，不开玩笑，我刚刚以为我要挂在这里了。这里是林芝市察隅县茶瓦龙乡的松塔村的一座山上，刚刚村书记说这上面有当年解放军入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往那个方向呢是云南贡山县的顶中洛镇，和这里接壤，所以这里是国道219丙察察公路的进藏第一村。同时呢，这里也是1950年10月份的时候十四军42师126团一营进藏的第一站。
3: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当年云南入藏部队的路线。1950年10月5日，由团长高建新率领的126团一营抵达松塔村。
4: 妈妈家人家这个也能可惜也能走了，那可惜个嘛能中班都能走。阿德恐怕的其实当军人妈妈呀，我的母亲是个呢，阿德爹啥弄了，没了什么呢，电。没得电可动的，龙运你家可动，可是日子热都恐怕。那个么，军队妈妈，俺们我的是，俺们三妈做的，俺这个不是，俺们三妈七十多呢，因的这做因的下做因的做嘛个做嘛的那去，俺们其他我来安住去，俺们其他安住在罗锅罗是啥个部队，俺们。
3: 10月6日凌晨，126团一营从松塔村前往拉克拉。
4: 那我爹的就跟那那共产党就跟说他人都不得事，说他人我也忙我一个去，妈给就跟老哥俩不叫事。比妈妈个都要得靠他儿子，我的侄儿我不，啊那老哥俩都给了靠侄儿，我不他儿子这个到啥时候？我妈共产党帮妈妈帮我的就讲，我到妈娃了嘞，俺们追不着了嘞。路加上这里多了，中间加上这里多了，我的啊，那拖了，我那路拖的了。
3: 再往后，10月8日，126团一营急行后攻击必土。另一边，10月10日，由团政委程泽明率领的二营由德清前进，抵达必土与一营会合。随后，126团一营与125团三营配合，于12日进占盐井。说到这里，您可能有些疑惑，松塔村是进藏第一村，那为什么这一集在必土和盐井之后？原因是10月19日解放昌都后，除留126团一营于门宫，三营于盐井，其余均撤回云南。于是1951年的5月23日，126团一营的战士们与本地群众一同在茶瓦龙乡迎来了好消息。
5: 他们通过了收音机收听到了北京传来的11条协议已经顺利签订的消息，他们就将11条协议印刷出来，发放到了每一个村的手上。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每个村民自发地来到了营房这里，一同庆祝11条协议的顺利签订。
2: 真好，已经能够想象到那个时候欢歌笑语的情景了。
3: 西藏迎来了和平解放，雪域高原迎来了新生，解放军的步伐却没有停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察隅，看看解放军的入驻为这个偏安一隅的县城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拉萨举行开局起步15午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15五规划纲要进行全面深入解读。
6: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75年前17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开始迈向发展进步的光明前景。回望14五，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工作，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一系列管根本、立长远、惠民生的重大战略和重大标志性工程，推动西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以王军政书记为班长的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地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地区生产总值五年两跨两个千亿年的目标，年均增长6.3%。
1: 十四五期间，西藏迈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展望十五五，我区将从六个方面着重发力：一是矢志不渝筑牢主线，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二是矢志不渝厚植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三是矢志不渝深化改革，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矢志不渝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力量；五是矢志不渝保护生态，走绿色发展之路；六是矢志不渝强边固边，加快边境地区建设。发布会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主任魏强，还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0: 展望十五五，西藏处于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工程支撑、重大政策保障的宝贵机遇期，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紧密地衔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儿，努力把党中央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雪域高原实景化的施工图。
2: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我们要围绕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在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保护，根据西藏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基础和环境承载能力，构建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在民生领域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各族群众供暖供氧、医疗保健、人居环境还需要持续的改善，这些需求就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方向。
3: 建设美丽西藏是全面建设受助于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目标，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统领，不断夯实绿色发展美的根基，全面提升环境质量美的水平，系统展示自然生态美的颜值，坚决守护生态祥和美的底线，主要是构建良法善治美的格局。
2: 十五五时期呢，我们坚持科学的优化经济布局，可以概括为拉萨山南发展的组合，日喀则昌都的副中心，林芝经济的新增长极，纳曲和阿里的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备受区内外各路媒体记者关注。
4: 发布会上气氛热烈，围绕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固边兴边、民生改善等热点话题，记者们争相举手，接连发问。发言人坦诚回应，逐一作答，全面解读了我区“十五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和重点部署。
5: “十四五”期间，西藏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取得了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率先在全国实现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这些喜人的成果。“十五五”规划用详实的目标、明确的路径，描绘出高原经济体质增效的奋进图景。
6: 发布会上，我提了一个关于生态文明 高铁建设的一个问题。中国日报这些年对我们的海外受众进行的调查，发现这个国际舆论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是高度关注。

0: 西藏自治区这个十五规划当中的措施是很实在的，尤其在这种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和民生增收这两者的结合上，我相信会有更好的一些成效。
1: 这份规划特别的接地气，有方向，有温度，把西藏的特色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结合得非常紧密，尤其是对科技创新的阐述，让人非常的振奋。
2: 发布会结束后，记者们仍意犹未尽，大家纷纷表示要用镜头和笔触把西藏十五五规划的发展部署和民生愿景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看到一个团结奋进、充满活力的新西藏。
3: 我们注意到十五五规划将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深度地融入民生改善各项部署之中，让每一个政策、每一次建设都服务于各族群众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密切关注落地成效，展现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新变化，展现新时代新西藏的新面貌。
4: 最触动我的，一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二是民生保障的举措特别实在，能切实感受到发展为了人民的初心。后续我会重点关注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特色产业三大亮点，多用基层故事、真实场景，用接地气的方式讲述发展变化，讲好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故事。
2: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社论《乘势而上》，书写西藏“十五五”新篇章。社论说，开局起步“十五五”西藏专题新闻发布会，权威解读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清晰解答未来五年西藏怎么干的问题，回应社会各方关切。这场发布会既是对我区“十四五”发展成就的回顾总结，也是推动落实“十五五”目标任务的庄严动员。十四五以来的非凡历程与辉煌成就，为我区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接续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全区各族人民无不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伟大、运筹帷幄，感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亲切关怀，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实践深刻证明，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这一纲和魂，学习的越好，理解的越深，贯彻的越有力，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的成效就越显著，共圆伟大复兴梦想的步伐就越铿锵有力。社论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科学认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既立足全局又着眼长远，既从战略上布局又在关键处落子。全区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机遇，在应对挑战中乘势而上，我们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的西藏力量。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纳曲市各地，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精彩生动的宣讲凝聚共识和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从光辉历程中感念党恩、感悟变化，继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崭新篇章。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不顾路途遥远，赴纳曲市各县区连续开展宣讲活动，每场宣讲现场都座无虚席。宣讲紧密结合实际，用身边事、身边变化生动解读，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的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深情讲述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
5: 全面回顾了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系统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划时代历史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整场宣讲会内容贴合实际，教育意义深刻，
3: 让我对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
2: 宣讲主题鲜明，内涵丰富，既有历史深度、理论高度，又有民生温度、实践力度，深入浅出间，现场听众无不深受

0: 教育备受鼓舞。大家一致认为，西藏能有今日的崭新面貌，完全归功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要继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充分展现责任担当。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今后我将铭记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守护民族团结，勇担时代使命。
2: 聆听自治区宣讲团专题宣讲后，我感觉备受鼓舞，催人奋进。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彻底开启了西藏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走向发展的崭新征程，是载入雪域高原史册的伟大里程碑。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宣讲精神，把红色历史铭记于心，把历史使命扛牢在肩。
3: 今天上午，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在门诊大厅举办服务百姓健康、助力美丽西藏川藏专家大型联合义诊活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多学科权威专家与自治区医院骨干医护团队联合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常见病问诊、疑难病会诊、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及健康科普宣传等一站式公益医疗服务，以专业技术回馈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合作共建的惠民初心。
4: 医院开诊至今已经满了一年，像 ICU 手术室的临床科室均有华西派驻的专家进行帮扶指导。我们夯实基础，学以致用，以专业与真心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3: 医院还同步举办了全区医院管理培训班，正式启动华西雪域医管学堂，将聚焦我区各级医疗机构管理短板与发展需求，开展专业化、常态化、长效化的管理赋能培训，助力各级医院提质增效，更好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真正把我们的医疗自理能力进一步的提升，最终能够实现帮助我们自治区医院的高水平发展，服务好我们当地的老百姓。未来也是会持续的从各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6: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高原医学研究，真正把大病不出藏落到实处，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让国家区医疗中心的惠民效应持续放大。
3: 近年来，拉萨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以低碳转型驱动交通换新，从出租公交到市民日常出行，绿色车轮加速奔跑，一幅生态优先、民生共享的城市交通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记者在走访城区街巷时发现，如今穿梭在街头的出租车大多已更新为新能源车辆，车辆行驶平稳安静，告别了以往燃油车轰鸣作响、尾气飘散的状况。营运车辆的直观变化也让一线驾驶员有着最真切的感受。
7: 我开出租11年了，以前开的是燃油车，车里有异味，现在乘客舒适满意度也是非常好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在费用上要比以前的燃油车要节约将近2毛钱一公里。
3: 出租车全面面向绿色运力转型，是城市公共交通低碳升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新能源车辆常态化、规范化运营，出租车企业从车辆更新、充电配套到日常维护全方位发力，搭建起成熟完善的绿色运营保障体系，稳步推动行业绿色升级落地见效。
8: 目前咱们公司共有824台出租车，其中新能源出租车占38.35%，车辆数是316台。后续我们计划推动120台混动车辆尽快投入运营。
3: 作为市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方式，近年来拉萨市公交运营有限公司持续推进运力迭代，大批量新能源公交车辆投入主线运营，覆盖全城主干道、居民区和商圈，大幅重塑城市交通面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与出行品质。
9: 自2020年起，实现新能源公交全面覆盖，纯电动公交车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混合动力公交车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计划2026年新增131辆公交车，其中106辆为纯电动公交车，25辆为混合动力公交车，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持续提升，同步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3: 从出租行业提质迭代，

0: 到公交体系全域绿色升级，拉萨公共交通的点滴变革，让生态红利、民生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城市街巷，走进群众生活。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出行理念也在悄然深入人心。
1: 我经常坐公交车，车里面的卫生有了很大的提升，线路也比较多，比起开私家车更方便，也更实惠。
0: 5月29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6件，其中来电14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20个，其中生态破坏6个，大气污染5个，噪声污染5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2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1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9日，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1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1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1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市加快构建覆盖城乡、适配多元、便捷高效的个人消费信贷服务体系，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持续激活市场消费活力。截至1季度末，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超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2: 纳曲市自今年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以来，全市共66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活动累计完成核销交易4190笔，累计核销160多万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核销59万多元，数码和智能产品核销106万多元，活动有效降低了消费者换新成本。
0: 近日，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感恩新时代”边疆宋达恩惠民演出走进阿里，节目形式丰富多彩，各类表演精彩纷呈，为各族群众送上了一场场精彩的文化盛宴。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起了民族团结、守边兴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28号，墨竹工卡县举行矿企人才技术比武大赛，大赛采用理论考试加实操考核双线评价模式，设置矿山应急救援、电焊、电工等8个实操竞赛项目，吸引全县150多名一线矿业技术骨干同台竞技，切磋技能。比赛将进一步深化地企协作，培育技能人才。
0: 日前，琼结县2026年全民健身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来自全县的各界群众、运动员、演职人员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体育盛事。本次运动会设置6大项、42小项，融合现代竞技与传统趣味项目。开幕当日，100米赛跑接力赛率先开赛。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

0: 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

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行了，啊，见好就收吧，别把人家小娘子给吓坏了。
1: 老头，先吓唬人的可不是我，之前能把人骂死，现在能把人吓死。你们两个已死之人啊，都是臭味相投，一听到有人来了，都跟猴似的，直往柜子里钻。
0: 叫老师。哎。
2: 您不是鬼啊。您没死啊。你们师徒情不早就断了吗？视若仇敌了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是啊，若是不断了，这师徒情势如水火，这老头能活到今日吗？
2: 我明白了，那日你杀的不是徐老。
1: 老师一心为公，触了宁王的逆鳞。那夜我去老师家中，本就是商讨此事，但老师迟迟未归，我担心有意便追了出去，
3: 没想到宁王如此急不可耐。

但他的人一无所获，只看到了莫不案的滚滚河水。直到第二天，众人的尸身

0: 若不是随之及时赶到，朕命令队，老朽他真的是命丧黄泉喽。老师身得民心，又备受清流学子们的拥戴，宁王不容他活着，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我便只好将计就计。
1: 此等机密之事，你为何对我全盘托出啊？
0: 方才是你一事，见你尚算仗义老实，便给你一条生路。老师假作家丁在蒋府养伤，乃市局从权。可不论是蒋府还是欢云楼，往来的达官显贵太多，长久下去，迟早要出事。那我明白了。徐老，您若不嫌弃的话，不若搬到我的殿中。
2: 这西市都是平头百姓，稍有显贵登门，我可以给您安排个内监居住。大隐于市，只要当心一些，不会被人发觉的。哦，那自然好啊！哎呀，要跟这个臭小子同一屋檐下，我就算不被砍死，早晚也得气死。老朽呢，当然也不会白吃白住你的。明算科我略有小成。
1: 要不我给您当个账房先生如何？
0: 这可不敢，这国子监的祭酒怎么能给我当账房先生呢？
2: 哎，万一算错了，你正好管他要钱去。
1: 没你，他也没少找我要钱，再加上你啊，他能把蒋府吃干抹净了。
0: 那既如此，徐老，您就同我前去。
1: 慢着。 关羽。

0: 这里面是他足浴按摩的药粉，还有他每天早起要喝的茶，用完了再来取。
1: 这么细心，
0: 这老头啊，留着还有用。你这条命说在我这儿，人照顾好了，若给我弄残了病了，你这条命我连本带利的要回来。
1: 蒋军就放100个心吧，我这个人啊最惜命了。对了，徐老，这李姓是我的表兄，也是您的学生。嗯，您去世以后他日夜伤心，如今您这般安好，可否告知他一声？
0: 不能说。李姓心虽至诚，但品性单纯，不会作为，知道了若说漏了嘴，我这刀下又得多添个冤枉。哎呀，
2: 别老吓唬人家，再吓唬人家我把你也给灭口了。有些事啊，危险重重，为了李姓的安全，还是不要告诉他。
1: 明白。
3: 都有不见，怎么这一晃眼凉亭都建起来了？
1: 不搬了，我想这搬家啊实属太麻烦了，不若将这里好好料理的舒服自在一些，当家住着，有了这凉亭，日后还可以解闷小憩呢。
3: 牡丹，你怎么突然领回一位账房先生啊？安置在店里还不许人打扰，是不是我先前算错了几笔账，你生气了？

0: 是看你平日实在是太忙了，想找个人帮你分担呢。这个徐先生精于珠算，我可是花了高价从旁的店给抢过来的。这瓶里藏着仙，是怕原来店主知道来咱们这里闹事儿呢。日后有他李清丈夫稳固后方，咱们便可以抽身了。但待人接物、卖花经营之事，还得靠你。
1: 好。
2: 此次借主帝师医院还有礼部的支持，终于重新科举改制。虽无法做到纯粹的量才用人，但好歹将寒门世俗的入仕人数变为了3:7。这寒门学子有了出头之望啊。
3: 此前我去洛阳资助了不少寒门学子，如今他们安心在浮云观中苦读，得知此消息皆是壮志满怀。
2: 刺杀贪官的清征社现下如何？
3: 他们也被我收服教化，日后解救各地被士族欺凌的私学子弟之事便交给他们了。
4: 虚公诈死脱身实属无奈之举，文官清流们虽是助理，好在能借改制重塑朝野势力。他日时机成熟，徐公再现身，那便是宁王残害忠良的铁证。虽知苦心周转，与败局中谋得迎面，只可惜与虎谋皮，也被视为豺狼，委屈你了。
3: 谁委屈得了我呀？国子监诸臣的叫骂也好，李信那些嘲讽之事也罢，在我看来啊，只觉得有趣。做个傍晚天下的贪官，总比苦兮兮卧薪尝胆来的快活自在吧。更何况宁王党羽贪污受贿之嫌一时对我毫不避讳，日后清算不少罪责省得搜罗了。
5: 随之豁达，不惜折损声名也要成全大义，此等心胸我等望尘莫及。
6: 重审全选之官，虽能除去一些贪腐官僚，但于宁王而言却未能伤及根本。那被弹劾的崔侍郎，实则是宁王安插在吏部助他操纵官员任免的爪牙，他和各氏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他就是死活不肯交代幕后指使。现虽已判流刑，但没翻出什么波浪，就这么接过去了，着实可惜呀。
3: 可惜不了，
2: 刑部依法办事，宁王又派人盯着，自然审不出什么。但是到了蒋府，可就不一样了。
7: 大老板，把你跟上。
8: 把你跟上。
9: 夫人斧头如绞，眼看似宽裕，还远着呢，能不能
10: 容我方便一下？
11: 你跟他去，别耍花样啊！
12: 别耍花样。

0: 怕死就接着跑，但是你跑得快还是我的刀快？
1: 好看好看，我这是第一次，我有家财吗？巧了，跟着我，我可真是我梦想。
0: 巧了，你阿爷最不缺的就是钱。

0: 哎呀，花满柱下定赊账的客人可真不少啊。为了防止跑单落空，不若规定花费过百贯的老客需留下他们的家帖，签字核实之后才能够赊账，月底清算。
1: 徐公所言甚是，不过徐公，您是国子监的祭酒，又是蒋军跟表兄的恩师，您来此处只是为了避祸的，不必亲自操劳这些。
0: 见微知著，以为我只是看一小小花店的账目？非也，只有安居乐业，百姓们才会花钱去买一株花一抹香。老夫看的是赋税民生。
1: 你该受教了。
2: 哎呀，房子小了点，朝向也不好，布置嘛勉强说得过去，实在是委屈老师了。
1: 这开店至今，蒋军第一次屈尊降贵亲自来视察，是怕我怠慢了徐老，还是故意来挑刺的？
2: 何先人不来巡店是对你的信任，既这般不领情，那今日备的这番贺礼只怕你也不想收了。川云，咱们走。
1: 哎，蒋军高洁如兰，气魄宽广，牡丹怎能不欢迎啊？这来就来了，干嘛这么破费？哎呀，这么精致的卷轴啊，是哪位大家的字画呀？牡丹，
0: 哟。哎呀，这四个字写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还真有一点大家张芝的遗风呢。
3: 老师谬赞。
1: 这牡丹早就下市了，蒋军送这里迟了些吧。
2: 我眼前不就站着一个牡丹吗？还不将它挂在店中醒目处，好提醒牡丹店主时刻自省，莫忘
4: 何前人恩德。
1: 蒋军这是骂人呢，还是来砸场子的？
2: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名家字画呀，刚才抢的时候不是还欣喜若狂吗？
5: 我家郎君行草一绝，平日里文人墨客踏破门槛千金想要求得一幅，这可是有市无价的大宝贝，贺娘子一定要好好珍惜。
2: 这般不喜欢，爸拿来。
1: 不给，既然送我了，我去当了卖钱，我也不会还你的。
2: 既然收了，可要好好品悟，生意兴隆，按时交利，更要照顾好老师。走吧。
1: 徐公，您看看，您看看，每当我觉得这个蒋狗良心尚存之际，他就非要做一些想让我跟他提刀拼命的事情。您说说您这个学生啊，就如同喜气变脸的戏子一样，这面目是一层接着一层的，是善是恶，是忠是奸，是妖魔投胎呀、啊，还是铁石心肠啊？
0: 一个心甘情愿背负骂名的人，不以为苦，反倒自得其乐。
4: 你说他是什么人呢？
1: 贱人。
6: 范总啊，欢迎下次再来。来，进来看看吧，这是上次我们店买的吧？
7: 是呀、啊，
6: 来，看一下，很新的。来来来。
8: 他彻底解决了经费之事，还雇了无主的农户做废事，这样眼下他手里的花费不仅可以足够自给自足，还能拿出去卖，价格比别处的都要低。咱们花房的花费生意，这一下子少了近两成。
9: 他这是打定主意要跟花房对着干。既然他不识抬举，就休怪我不客气。
8: 这种好，但是要不要给吕行头报备上？
9: 这等小事不值得行头烦心，照我说的做便是。

0: 近日也没有节庆，怎么蒋府如此热闹？
1: 这在后院大操大办的唱戏，可别糟蹋了咱们的花，我去看看。哎，
0: 啊，这

0: 哎呀呀呀呀！我讲元堂久仰娘子诗画才情，虽只见过三面，心中却是佳人不在兹，取此遇谁与？在下大胆求取，若能聘你为妇，永结同好，我愿散尽府中女事，此生绝不纳妾，永无通房，唯与你朝夕相对，直至白头。
1: 贾郎乃高门贵子，若无三妻四妾，只怕子嗣单薄，为人非议。
0: 哎，世间总有万千绝色，我心唯有一人独好，此生若无你在侧，哪怕娇妻美妾，
2: 这贾元堂是谁啊？
0: 儿孙满堂，亦是
3: 是郎君的父亲。夫人的年寿将至，
1: 此言
3: 这人上来了八家
1: 了，方不负此生。
2: 没想到贾朝阳的父亲如此痴情忠贞，这寻常的富贵人家，亦是一堆淫娘美婢。而蒋家世代为官，却能做到宠妻无妾，
0: 一诺千金，
2: 实属不易。
0: 冯若欣为父，于是伉俪轻身。冯若欣生前，蒋府无一美妾，直至病逝，蒋元堂亦未有续弦。此情传唱四海，人人称羡。

0: 将军，冯夫人五十名寿将近，下官知道冯夫人生前爱看傀儡戏，特意写下令尊令堂相识的定情故事，偏来戏班排演，只愿稍解将军的思母之情。
1: 好故事靠才艺，赏乐师一人各赐五十贯。你献上这么一出好戏，叫我如何谢你啊？
0: 下官只愿入长安为官，为将军鞍前马后，报效左右。
1: 传云，待我起草文书送去吏部，此人买官行贿，为恶一方，贬去西北喂马。
2: 是。
3: 将军，下官哪里能对韩青平事啊？将军，小人一片担心，还请手下留情，刚才分手啊。
2: 将军，我家郎君已经格外开恩了，要是再敢吵闹半句，

情有几分相似。今日你我在场，恐怕要被气得呕血了。

没关系，这世间至少还有我，永远念着你。你若也想我，便多来我梦中。

0: 来啊！
1: 我还奇怪，杨府向来只有铜臭味、熏香味，什么时候竟有了这小山上的烧烤味了？
0: 我看是你的蒋府缺了一点烟火味，我本来想烤好以后再叫你的，没成想你鼻子这么好，循着味道就来了。坐下吃点吧，若是烤得好的话不讨你什么赏，烤得不好别把我丢到西北喂马啊。
1: 我怕你把那些马给倒卖了。这凳子太硬了，川鱼去拿个软榻来。
2: 是，
0: 坐。

0: 你是因为你母亲的明晨快到了，思念过度，这才心头不快的吗？
1: 世人皆道我父母恩爱一世，情缘天定，可只有我知道，那所谓的佳话不过是笑话一场，就是那番痴情不改、忠贞无二的嘴脸，害了我母亲一生。
2: 原来是献媚的小官，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所以你父亲从无二心的美谈是假的。
1: 也许一开始是真的吧。我小的时候，母亲弹琴写诗，父亲吹箫作画，和气融洽。只是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长安，乱华迷人眼，他爱上了旁人。
2: 可众人皆知，你父亲不是没有纳妾吗？
1: 他自然是不好意思破了誓言，于是便将那女子纳作别宅妇，自此再不归家。直到母亲病逝后，他便急不可耐的要娶那名女子，我只好以死相逼，才帮他保住了忠贞痴情的美名。如今一切都已返于尘埃，却还要写戏传扬，岂不可笑？
2: 所以你跟宁王说，你这辈子誓不娶妻，也是真的。

0: 情爱如浮云一时，男子朝三暮四直到人之常情，而对于女子来说却毁其一生，何必害人害己。我当初助你和林，也是想到了母亲，我多么希望她能和你一样放下执念，潇洒转身，这样也不会落下伤心而亡的结局。
1: 或许我这个人爱别人无法胜过爱自己吧，与其一辈子被困在内宅之中，要违心的讨好夫君，跟妾室争宠，还要被公婆规训，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自己过活。
0: 你纵然和离，但年岁尚浅，女子独身过活何其艰难，日子久了，过去的苦楚渐渐忘了，你便会后悔今日所应，想要有个家为依靠。
1: 让人心安处，方是家园。如今我已经有了这个安心小家，很快活了。不对啊，你才比我长几岁啊，为何你的誓言作数，哎，我的就会后悔呢？你成日美人在侧，恐怕你的誓言更容易破吧？敢不敢跟我打赌？
0: 赌就赌，不过这赌注必须得让你倾家荡产才值得我下这一注。
1: 那就赌10万贯，到时候看看是你的蒋府府库被搬空，还是我的花满柱倒闭，立字为契，不许耍赖。
0: 头一次见人送钱送得这么有志气，我成全你。
1: 等着，我去拿笔墨。
0: 不用。

就这么落呗。哎呀，火没了，都烤糊了。

0: 你一个大男人，你居然怕火！你还敢笑话我们女子独身不易？那我今日便给你表演一个喷火曲。我看大家都要动一动。蒋小欢，你别轻易太射，你就是你轻我。那你还好没有压到我的花？是吗？那你的火钱哪儿去了？
1: 我的火药竟然可别真着火了，火钳子呢？哎，去哪儿了？

0: 又不失柔美缱绻。你之前不还说牡丹无用吗？这又不是牡丹，这是芍药，还是我们家三郎定下的芍药。懂得还挺多。看在活妖金丹今日开花的份上，再喝一杯。
1: 最喜欢的金疙瘩的。

0: 小姨。
1: 还不把郎君给我捆起来。
2: 是。
1: 哎呦，跪好。
3: 没有想到我的美貌也有成真的这么一天。
1: 还动，若心要是知道你光天化日之下与一娘子醉卧在花丛，定要气得掀开棺材板，我抽你耳瓜子。
0: 小姨，我都说了10000遍了，我们昨天就是赏花入迷，喝醉睡着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就是我府中料理花的花匠。
1: 今年府中的芍药甚美，你手艺不错呀。
3: 多谢冯夫人赏识。
1: 这花我晚上媳妇儿我都要了。你多大的人了，今年再不娶妻，我都要替你按娘揍你。这不管怎么说，人家娘子的名节和清白都被你这个小畜生给毁了，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今日下聘纳采，下月初八成亲，大吉大利。
3: 您误会了，我跟令生没有半点私情，我们是再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
1: 你放心，千金聘礼，上百田宅商铺，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
3: 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小姨还是最懂我的心意。我的确心仪牡丹许久，非他不娶。
3: 不是你，哎，你这手放哪儿呢？他只是我的债主，你若是嫌钱多，你给我减些分成，我倒是可以给你当一个酒肉朋友，但最多只是酒肉朋友的关系。你想跟我成婚，想都不要想。
0: 你看，不是我不娶妻，襄王有意，神女无心，我一腔相思已化成滚滚钱帛，却始终敲不开牡丹的心呀。
3: 你凭什么？
0: 牡丹，哪怕将分成多让利，我都愿意。

0: 纠缠我，我就吊死在你这个江府门口。
1: 牡丹，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我宁愿终身不娶。看来我注定孤苦一世。
2: 出身商贾，却不为了金钱出卖真心，好娘子啊！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有人敢揍你了。你放心，这外甥媳妇儿，我要定了。
1: 不是夏雨，夏。
3: 我家郎君说了，契约改为三七分成可以，但冯夫人不好糊弄，既然答应了做戏，务必拒绝到底，绝不能让夫人有一丝可乘之机。
4: 冯夫人，您无论给我多少珠宝，这门婚事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2: 牡丹误会，这些礼物是我为外甥轻薄唐突之行代为致歉所赠，无论你忠不忠义他，这些礼你都该收。
4: 我与蒋长阳花丛共宿，若是叫旁的夫人看到，定会斥我行事不检，为人轻浮，况且还当您的面打他一耳刮子，难道您不觉得我贪财凶恶吗？
2: 男女共宿，若骂轻浮糊涂，那也应该骂男子才对，骂女子算什么本事？我那个外甥本就荒唐，你打他骂他打得好，那至于贪财，你是做生意的，谋利赚钱是你的本能，又有何可指摘？
4: 没想到蒋长阳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的小姨。
2: 我年方十八便死了夫君，从此再未嫁人。这些年我养着船队行商四方，外邦都去过，什么风言风语没有听过。若不是有一双去伪存真、不畏世俗的眼睛，我哪能活到如今啊？这世上，女子生活实为不易，理应该互助体谅才是。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我年方十八便死了夫君，从此再未嫁人。这些年我养着船队行商四方，外邦都去过，什么风言风语没有

0: 听过。若不是有一双至伟纯真、无畏世俗的眼睛，我哪能活到如今啊？这世上，女子生活实为不易，应该互助体谅才是。怎么样？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做我的外甥媳妇儿啊？哪怕是你花光他所有的钱帛，天天撵着他打，我都乐见其成。女子的归宿，便是婚姻，没招没落的，终归会被人所弃啊。
1: 那您怎么没有再嫁呢？
0: 因为我足够宽裕，能独善其身，甚至还能注意诸多俊俏郎君。如果你足够强大和富有，自然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否则，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托付终身啊。
2: 果然，我还得自己努力啊。
0: 牡丹，我那外甥仪表堂堂，人又聪明，你真的对他毫不动心？那你倒是跟我说说，什么样的男子你才中意呢？你可别说你终身不嫁，这我可不信。
1: 我想若是有朝一日我意外陷入黑暗绝境当中，有一人身披霞光从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但我驱散阴霾，或许
3: 不会动心，
1: 但我并不是需要他助我脱困，而是我希望这个人他能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哪怕我一言不发，他也知晓我所有的喜恶、决定、梦想。无论陷入哪种绝境，他都可以陪我一起面对。
0: 我这狗外甥，确实离你所期待的有着不小的差距。
1: 我也知道，像这种相惜相知的情感世间罕见，所以我从未指望过。
3: 我已经明确拒绝过冯夫人了，而且她也答应了。
4: 冯夫人百折不挠，以退为进，正在谋划新的诡计，郎君想依你共商对策，才能一致对外。
5: 郎君就在里面，
3: 布置成这样商量对策。贾长阳，
6: 哎，商量就商量，关什么门啊？
7: 韩娘子，
5: 郎君说了要保密。
3: 贾长阳，商量对策，你布置成这样做什么？不用这么大的阵仗吧？贾长阳，你别吓唬我啊，贾长阳！怎么回事啊？
8: 都把我放下来！
3: 我这怎么放得下来啊？
8: 那边，拉！
3: 这个啊！
6: 贾太阳，这什么玩意儿？
8: 郭文芳，不是你跟小姨说的吗？你的心上人，要在一片黑暗中，身披霞光从天而降，现下这样，你满意了吧？
6: 我那不是骗他的吗？你穿衣怎么回事啊？
8: 别跟我提那个叛徒。
6: 哎呀，怎么回事啊？
8: 这猴子，你先给我解开啊。
6: 冯夫人，冯夫人，就算蒋长阳符合我提的所有要求，我也不可能喜欢他的。您。

0: 吧。
1: 牡丹，我已将随之狠狠地改造了一番，离你心上人的标准分毫不差。借你两个时辰，听听他的告白。若你仍心意不改，我也绝不勉强。反正聘礼和赔罪礼，我都备好了。
2: 何娘子啊，郎君，川渝对不起你们。
1: 你这人怎么如此肤浅啊？若真因为这遭他们喜结连理了，感谢你还来不及。
2: 是我肤浅了，夫人。
0: 随之，务必端正态度，好好表现，不然回去啊，继续跪牌位挨鞭子。
3: 叛徒，这川渝果然是个叛徒。哎呀，
4: 你不是要绝境中二人一同面对吗？小姨自然一并满足你。给我解开。
5: 就你这道行，还跟我小姨斗，我真是高估你了。裴谦，
1: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也在很努力地拒绝你嘛。如今，你想过河拆桥，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叶小姨可还没走呢。
0: 既然蒋军如此中意我，我无以为报，不如那就算了。小姨，
5: 不赔了，不赔了。你这小人，早晚让金疙瘩砸死你。
0: 借你吉言。
3: 你这叮当咣啷的是什么呀？
5: 你不是跟小姨说心上人要了解你所有的喜恶和决定吗？他都有严刑拷打逼问出来的，我有什么办法？
3: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桂花雪？还知道我喜欢吃鱼干？
5: 你请我吃过几次，我舌头又没坏。
3: 我足长八寸半，这你也知道？
5: 我就没见过比你脚还大的，自然难以忘记。
3: 你小姨估计想让我们互通喜好，没想到蒋随之
0: 居然害怕匪联。
5: 哎，没有的事儿，他胡说的。
3: 那你可知道这匪联是能吃啊？等出去以后，我给你做一桌全虫宴，你若是有本事，就全都吃光。我看看啊，蒋长阳还怕什么？
5: 哎，别看！
3: 你不说胡说的吗？胡说的你怕什么？摘什么呀？我看看。哎，胡说你还怕？我倒看看行不行。

0: 我吃好了。
1: 坐下。昨夜氛围甚好，怎么牡丹还没有答应你啊？
0: 他与其他女子不同，对那些浮华之事不感兴趣。小姨，你就别帮倒忙了，随我们去吧。
1: 我看啊，就是你嘴太硬。你平日身边围着的都是那些欢场女子，牡丹干练粗慧，当然与他们不同。你自该包容温柔一些，好好表现。难道还等着他去讨好你吗？
0: 小姨，你来之前，他不正是碍于我的淫威，讨好得很。
1: 我看啊，就是因为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0: 他才不敢跟你谈论那些儿女私情。
1: 哟，
2: 夫人，
1: 这一大早的，叛徒干什么去了？
0: 赔罪礼牡丹可收了。
1: 他那个铁公鸡，白给的钱能不要？
2: 回夫人，贺娘子把东西收了，让我来给夫人问安。
0: 别的话可说了。
2: 送礼的时候，贺娘子的铺子好像出了什么事，她匆匆的出去了。

0: 李父君染了病，不去找医师，反而找了这么个方术之士，
1: 莫非是心里有鬼？
0: 要不要我替夫人找上医师去你家里看看？
2: 我自然是去找了医师，那他看不出什么毛病，我才找了方师的呀。方师啊，你可算得出他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
3: 此女命坐七杀，兄里带杀，今日更是要挟亲敌，以吸四邻符禄来旺自己的财。
0: 还真没见过什么妖邪，我就站在这里，我倒是要看看你口中的妖邪是什么样子。让我现原形啊，来吧。
3: 这妖物是利用你的身体来吸取别人的符禄，害的是别人，你毫无察觉也属正常。我现在就做法，将你体内的妖邪驱除，你自会谢我。来。

0: 你手中的烟是事先抹了火石所致吧？你敢不敢将你的手给大家看看？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妖言惑众？
1: 如果再靠近，他更活不长。别在这儿跟我演了！你跟我伙计下什么药了？我告诉你，若他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2: 血口喷人呐！
3: 明明是他害的！
2: 你
3: 命了
2: 我的夫君啊！你有可把他逼到破戒，只怕做不了主人。
1: 我们说
3: 不
1: 点，
3: 所有的人都已经渴死了。
1: 快快快，把石主扛走！
4: 我死到来了花满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方才捅进破裂之时，恍惚间我见你要我向我袭来，我便失了神智。方士，方士，你一定要救我！方士，方士，你一定要救我！
1: 为君将你救回来吧。

0: 是阳性，我会永远追随你。
1: 买了株特殊的牡丹，想请小弟一观。可惜你来迟了，花期已过，我便只好啊换个法子孝敬你。这颜色不好看，太老气。
2: 你若真想孝敬我，吃过早饭就当去英雄救美。
1: 哎，店主，你们这些步摇啊都衬不上我小姨的美貌，还有没有更好的都拿出来。啊，
3: 是。
4: 你怎么还在用这个？没听说吗？花满柱店主命中带煞，克死了三任丈夫，如今还被妖邪上了身。他卖的东西啊，都沾染了煞气，用久了，轻则夫妇失和，重则厄运缠身，一病不起。
5: 真的假的？你可不敢混说啊！
6: 千真万确，城中赫赫有名的张方士刚去驱过邪，谁知那妖物太厉害。花满柱的伙计还当场吐了血，
5: 真是晦气。
2: 听信蒙昧之言，以讹传讹，毁人名誉，可是贵人家眷该有的德行。
4: 我们不过私下说说，不当真的。
5: 我这花娘实在次扰了花娘时清静，实在抱歉，我们这就离开。这就离开。
2: 用如此手段对付女子，真是下作。流言已经愈演愈烈，得此良机，你还不出手，在等什么？
1: 他若应对不了，自会来找我，我又何必上赶着？好似不相信他能力一般。
2: 他找不着你是他的事情，那主不主动帮就是你的心意了。方才是谁说要孝敬我的？你还不去？
1: 好好好，我这就让川云去打他，行了吧？

0: 遭遇如此诽谤，不仅面色如常，还面色红润。你不会真是妖精变的吧？
1: 这说明荒满柱的生意好，挡了别人的财路，这种事情在所难免。若是气坏了自己，不是便宜了造谣之人？
0: 真应该让小姨看看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都是他给我帮忙的，要不然我才不会管这闲事。
1: 是是是，我知道。花娘使，贵人是吗？若非手懒嘴馋，怎会聘临我这里啊？这个人情，我自然是记在冯夫人的身上的。

0: 小花先生是不是已经想到破局之法了？
1: 这戏台子物景搭好，如今就缺你这么一个能够蛊惑人心、声名赫赫的幽灵了。
0: 当时我就应该给你取名蒋大人，竟敢让堂堂花鸟使做你的戏子。
1: 这蒋军反正也日日演戏，不差这一回了。再说了，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呐。
0: 说说吧，打算怎么做？
1: 这妖邪既可上身，便可下身。既然对方能够买通方氏，为何我不能？除了蒋军，我还会再请一位名声清正之人出手，到时候双管齐下，必能无
0: 疑。哦，你还打算找谁？这都是近期新进的货。将军，您说您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屏推重客呀。啊，您看您看，将军，您看中哪个，我即刻派人送到您府上，不劳动您的人。
2: 蒋府刚在花满处买了芍药，我家郎君今日便吐血虚弱，定是你克的。方氏，还不速速去血。
3: 好。

0: 真是奇了呀，店主没有一丝邪气，反而多了几分祥瑞之气呀！
1: 祥瑞，
2: 祥瑞，
1: 不可能！那我家郎君为何会无故重病？御医来了都束手无策，
0: 我急，待我细

0: 蒋军确实被煞气所伤，但这煞气是来自蒋军腰间的香囊啊。
1: 这不是我们的
2: 香囊死了，
1: 这不是我们的，
2: 不是我们的。
3: 此妖物无法在他身上滋养邪气，又逢这几日星象大变，此妖物在此地无从作祟，他走了，去哪儿了呢？待我细细算来，此妖物喜活人生气，又喜草木之灵，如今就在城东最大的花圃啊！
4: 那都是就属曹富航做花房最红火。难道
5: 我这箱子就是他们买的？
3: 你看这不对了吗？哎
1: 呀，快！
6: 诸位，之前因为妖邪之事，我怕连累大家，为此斋戒静修了3日，做出了一批锦缎香囊，并请开元寺的大师开了光。我将此物赠予蒋军，还望蒋军能够早日康复。
5: 啊，等等，方士啊，
3: 我已探过，此物确有挡煞天符之效。哦，
6: 请了大师重新布置了风水，并请开元寺为这些服务。

0: 我愿意免费赠此胶囊，而余下胶囊已经成售卖，还望诸位能够多多支持。
1: 方士啊，花满珠以后都无碍了。
2: 无碍了，
3: 燕珠啊，真是费心了呀。这百路图和殿主的八字甚合，如今的殿中那是藏福聚禄，宅吉人荣，大家可以多多庇荫啊！啊，一定会福气满满，不必担心了。
4: 香囊，带上这香囊后，我的精神好了许多。啊，哎呀，手脚也不像刚才那般沉重啊。
0: 看看，
4: 多谢店主赠我此物。
0: 蒋君客气了，
4: 以后蒋府的花都从花满处买。府中若有人想买香粉送娘子，也来花满处。
5: 是，
0: 多谢蒋君抬举，奴家必定用心栽培，不会辜负蒋君的期望。
4: 这是什么破花，它徒有其表，把这脏东西给我扔远点。
5: 是。
6: 表兄提前将我的香囊赠予了那几位才华斐然的学子，如今他们通过了考试，我亦度过了难关。
7: 哎，你我血肉至亲，何必这么客气？如今见你在长安立了足，我心甚慰。
8: 听说后宫这个相公特别有礼，不仅仅入学考试佩戴香囊的学子都入选了，我听说花鸟使佩戴了这香囊啊，浑身的病好了，而且还在赌场连赢了三天三夜。
9: 是吗？啊，
8: 那我们也去买一个。
9: 走啊，
8: 走走走。
10: 曹玉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的店如今没一个人去了。
11: 恶人有恶报，真解气。全长安没人不知道咱们花满处的了。
6: 这次因祸得福，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咱们不仅多了男子顾客，还扩张了香料香囊这一经营品类。看来咱们花满处开分铺，指日可待。

0: 我查阅医书，特配出此膏，以此养护的头发既乌黑又留香悠长。你真是有心了。我知道，这次蒋朝阳能帮我，都是夫人在背后帮我说话，牡丹十分感激。夫人即将启程，牡丹特意选出三株难得一见的名品牡丹，夫人一定要收着。
1: 着人细心养护，待到来年春日便可开花了。牡丹面面俱到，可爱懂事，与我们家随之，真是天作之合。
0: 夫人，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我配不上花鸟使的。我一直不愿他做什么花鸟使。
1: 若他有了想要保护的家人，或许才能安定下来，换个活法。
0: 牡丹，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嫁过来之后没有公婆伺候，随之又是个没有规矩的，往后的日子定会让你随心顺意。他一直放不下父母的陈年往事，有此心结，怕是不会成婚。
1: 竟将如此私密之事与你说了。

0: 当知晓，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
1: 为何呢？还是因为父母之事吗？
0: 等到了合适的时机，他自然会告诉你。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一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
2: 夫人，我恐怕没有办法完成您的嘱托。其实我骗了您，蒋长阳根本就不喜欢我。我们之所以演这出戏，是为了让您放弃，催他成功。而且我是收了钱的。对不起，夫人。
0: 那你今日来为我养发，你是收了钱的吗？
2: 不是不是，因为夫人对我太好了，这是我想孝敬夫人的，跟蒋长阳无关。
0: 好孩子，我没有看错人，随之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心思我也不会看错。
3: 琼台玉露呢？
4: 啊，夫人今日启程，花已经搬到马车上了。
5: 郎君，夫人，
0: 送出去的东西可从来没有偷回来的道理啊。
3: 此花不好养，死了可就亏了。不若放在我这儿，来年春日小姨再来赏赏她的绝色。
0: 可我听说牡丹十分在乎此花，你舍不得就直说。
3: 我是舍不得小姨，拿她勾着小姨常回来看看。
0: 好，君子成人之美，等我心爱的外甥大婚之日，我一定回来。
6: 下官一家能够迁回长安，多亏大王费心安排，下官敏感无内，日后必为大王鞠躬尽瘁。嘿嘿，
7: 来来，起来说。
6: 多谢大王。
7: 长安与洛阳不同，太傅卿掌管财货，两京四市，这个人人艳羡的位子可是我力排众议留给你的。刘公，莫让本王失望。哎呀，起来说，自家人叙话何必拘礼。
6: 无人不知，我太傅卿头上这顶乌纱帽是金子打的，大王苦心栽培，下官必承其重，请大王放心。

0: 大王，此次入京，洛阳官员托下官带来敬礼，大王请看。此乃陈氏一族官员所献，其余乃别姓官员所献。
1: 这么多地区，洛阳大半的土地皆在此吧？那些官员的封地如此之多，莫不是占了百姓的地？如此行事，只怕有损大王英名。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贱民何所虑啊？
2: 大家犹觉着香笼太小，装不下对大王的拳拳之心呢。
3: 金银是小，士族同心才是最重要的。商人耳根子软，想要完成徐继久的遗愿，可庶族子弟怎配与士族大家争辉呢？
0: 大王所言甚是，洛阳百官定与大王

0: 刘公真眼光不错呀，子舒能有刘公教导，日后定能成中流砥柱。对了，亲家出此登门，我也备了份薄礼。阿慈，来来来来来，这个叫茯苓犬，是外邦进贡来的。 只有圣人宫中有两只，我闻听刘公甚爱养狗，这狗就送与你了。
1: 哎呀，多谢大王。

0: 买了就能官运亨通，财源广进。怎么了，夫人？这不是少夫人？她不是死了吗？
1: 是。此事绝不能让旁人知晓。这样，马上去官署，请主家回来，就说家中有要事想商。
0: 是，速速回宅。

世子主苗价贵，没想到今天就被我挖到了几株野生的，拿回去跟两千欢相陪，定能养出好花。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竹东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

0: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十四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高原的风拂过山野与湿地，吹动最朴素的盼望。在巴达村，次仁拉姆将山间的虫草贝母融入古老的配方，制成小罐茶。麦地卡湿地的护林员次仁拉加正用脚步守护生命的边界。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风起。

0: 巴达村，这个嘉梨县境内的小村庄，地处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交汇之处，境内有上万亩原始森林，麦地藏布江从境内蜿蜒流过，滋养着这片纯净的土地。良好的生态孕育出上百种珍稀野生动物，500余种珍贵藏药材。在村民心中，这里不仅是家园，更是藏北高原上一处珍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人们不仅从土地中获取生计，更从悠久的传统文化中确认着自身。江巴老人手中正在制作的是巴达村妇女代代相传的头饰姿玉。
1: 他几千的生意呢，俺的生意那也蛮生意呢，他龙就做个容说给推弄了碰生的听着那他现在每年每年每种给增加生意都是生的自由能够等个大去本来在西昌做啥大样们呢嘎顿着样们呢年顿着听着记着送来呢现在每年跟着做个事他我说给就做个这朋友生个的开心，吃了了那生个的是对了呢。代替红提经过了，现在每年的是大了的是正月的。他俺的俺的生个的呢，他他我说龙背给清代给这做个的，蒋家生的这都人过了大区，朋友过了大区这样的，他那是这多的。哎呀，都。
0: 穿戴好这些传统的配饰。次仁拉姆带着村里的舞蹈队来到湖边，作为巴达村合作社的主任，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孕育的丰富物产。他想在家乡的宣传上、产业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0: 真的是的，我说个合作社的，的生产呢，第二的生产呢，合作社给，你们的铺出啥生产的是？俺听土著生产那呢，接触过的，满足给拉最大，技术的土著听个了，蛮大嘛些，俺铺出啥的，永保生产样本给我们的，但第，加入他这些的，但我说，合作社的现在每年给呀，你们的样本是些过的是，他开就就是。开久久是免在的，他说他容农别弄了，免在的，他说给接受个这通工也不着，通工也不就退了，通工退了怕，开了久才对免在的，你说是。
1: 是。此人拉姆上任八大村合作社主任之初，面对合作社经营洗碗厂效益不佳的困境。他没有停下脚步，他把目光投向了村庄周围丰饶的群山，那里蕴藏着珍贵的虫草、贝母、红景天。一个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源变成特色产品？然而，当他满怀期待地在村委会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时，却遭到了成员们的抵制反对。大家的顾虑很实际，药材的采集、加工和销售，涉及品质、安全与资质等诸多问题，村民们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术积累。转型之路看似遍地机遇，却也暗藏挑战。质疑声没能吹散次人拉姆心中那粒从山野间带来的种子。他明白，乡亲们的谨慎，恰恰源于对这片山川的敬畏。次人拉姆先从拉萨开始了他的探访，科研院所、藏药企业。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将来自八达村的虫草、贝母样本一一呈现。专家的解读让他第一次用科学的语言重新认识了家乡的山野。
0: 但你都你去再送罗森的能啊，加拿给杭州做的了，罗种子送了，他送他送比巨人弄了，看着是的，但是呢，提的了他创作开了那些，但没得嘛，提对了，可是给他让创作给，没事给，加了他加了做个嘛了，通知他，他说了。恰战老了嘛，再说是，这种人他宁把他定个了，稍微要包装成点点素，他的素菜都少数生的稀，他的稀菜都容别给通工他了，也加多菜都少数生的稀包装的，他的素菜对了，他的种的，他应对了俺妈，我说农民弄来不晓得啊，可他我说农民弄了，满早日记那个里找不听他走，他说你看在他的稀中间那进来走往哪。
1: 浙江大学的干部培训班又给次人拉姆带来了新的启发。他看到那里的乡村如何将普通的茶叶、山货通过精心设计和标准生产变成备受追捧的商品，依托本地资源却能走向广阔市场。这个他亲眼所见的成功路径深深印在了心里。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能不能做，而在于如何规范地做。
0: 这边放贝母，然后这边放那个虫草，这也挺好的。
1: 从包装、质检到品牌，每一步都需要学习和构建。杭州的经验不仅是一个灵感，更是一份具体的路线图。有了方向，次人拉姆开始着手把想法落到实处。经过谨慎的尝试和调整，合作社陆续开发出了五六样特色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款融合了虫草、贝母、红景天等药材的茶饮逐渐显现出了市场潜力。
0: 来给我们的，凉吧。

0: Eles estão dizendo que estranho.
1: As sirenes.
2: 产品要走出去，需要更多元的渠道。合作社采取了线下展销加线上推广的双线策略。这些努力逐渐为产品织就了一张跨越地域的销售网络。
3: 以前正宗看听着兰州的这本来家里县跟正宗那去拉萨听着行正宗看嘛，我来听着行着的这听那些给济南弄了嘛，加那个啥了，杭州的成都的都说了嘛，正宗生个听着兰州的这听着才对了，他嘛就做过的我说给推销生的做嘛了嘛，我做生的些产品的我做些重量的你行着才对了嘛，做了这
2: 随着产品逐渐打开市场，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让更多的村民更深入地参与到这份共同的事业中，而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合作社开始思考，如何将销售这件事从村委的任务变成大家共同的行动。
3: 这里满足生根，那我说你懂，你去栽培的，栽种都是生根。那但我说忙钱，我说充满有灵感给的些嘛，种一朵的。但是这里他老你懂，你这样老生的，那他满足穷了，他娘们这都几千的啊，说创造穷用给，娘们都来长马路给，吃完春的皮子都得，种就的都说了，怕接触个这冬水马路些些，这都他满足穷给，他那些给苦说给，各种生的他那些菜都了，干嘛得了这，干嘛？对，听的是他，满足开始训练，那他，微信的图书弄了，假期我生的我心不疼的，那件我丢了，他可是给朋友圈图书弄，下丢了两个忙不熬子的，他去带你生的，我是创作从没有灵感。可是给种的了，们着满足的公布给小区不大，那么那都票提了钱的。
2: 当合作社的事真正被理解成大家的事，变化便开始在更细微处发生。分红的那一天，账本上的数字变成了每户手中实实在在的收益。这不仅仅是收入的增长，更是对合作社属于大家这句话最直接的印证。从采集药材的辛苦钱，到年终分红的喜悦，两份收入稳稳地落在了村民们的手里。看得见的回报，巩固了大家的信任，也让这条依靠本地资源融合现代思路的乡村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实而充满希望。

0: 产业的根扎在故乡的山野。当产品走出大山，收益装进兜里，一种更深层的共识也在合作社和村民心中生长。这片给予馈赠的土地，更需要细水长流的守护。从向大山索取，到与大山共生，这条振兴之路也因此被赋予了更长久、更绵延的生命力。次仁拉姆目送着护林队入山。当巴达村的人们学会与大山相处时，而在山的另一边，麦地卡湿地，护林人次仁拉加收拾好干粮和望远镜，即将走入一片更为辽阔的现场。
1: 这样的

0: 最困难的时候是冬天，没得个冬天还能吃苦吗？再加上这边积雪特别严重，暴风雪也遇到过。二到三月份是那个，此时是降雪量最大嘛，雪豹还有豺狼都，就是找不到车的就过来觅食嘛。那个时候就是威胁人畜安全嘛，我们就是，给我们设置预警装置，布置隔离带嘛，然后给牧民加固出菌嘛，然后发防守指南。
1: 在生命最脆弱的时节，巡护员的巡逻不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场与时间、与天敌、与未知风险的静默博弈。

0: 每年春天，当季风唤醒高原，麦地卡湿地便成为成千上万候鸟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而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而言，这一片湿地不仅是家园的风景，更是一份需要世代守护的承诺。
1: 春天四到五月份，这是候鸟北归的季节，有成群结队的黑颈鹤、斑头雁、赤麻鸭从遥远的南方飞来，在麦地卡湿地停歇、繁衍、栖息。这个美丽的湿地也是我的家园，我一定要守护好这片湿地。随着候鸟越来越多，游客也就来的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人迹渐多，意味着自然的宁静正面临新的考验。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次仁拉加和当地的守护者们心中充满矛盾。

0: 他们既希望人们看见麦地卡无与伦比的美，又担忧脆弱的生态被不经意打扰。
1: 6到7的话是牛类产卵的关键时期嘛，我们的工作是每天巡逻，有时候这一块有很多狐狸、野狗等天敌频繁出没，然后为了守护这些脆弱的生命，我们分成4个小组，即将划区责任区。
0: 责任区的划分，让守护从一份朦胧的心愿，落地为一份清晰而坚韧的职责。在狐狸与野狗出没的黄昏，在晨露未息的清晨，巡护者的身影成了湿地最可靠的坐标。这份守护无关宏大的叙事，只关乎最细微的生机。
1: 我们每人每天要步行，要穿行在泥泞的沼泽、陡峭的山丘和风雪交加的高地。我们不仅要阻挡捕食动物，还要劝导游客保持距离，拍照闪光，禁止喧哗嘛，避免惊扰青鸟孵卵。然后就是那个6、7月时候，有一次我们在一处隐蔽处发现了3枚即将卵化的黑金和蛋，周围有狐狸脚印。我们搭建临时防护网，并轮流值守3天，直到幼鸟成长羽翼。
0: 那3天的轮流值守，是人类给予自然最庄重的守护礼。没有惊天的壮举，只有风中的助力，雨中的凝视，为脆弱的生命筑起一道无声的屏障。
1: 有一年冬天，我自己叫过一只患肺炎的白鸽雁，连续20多天的喂药、保暖、换药，直到它展翅飞向南方。那一块，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当那只患病的斑头雁在次仁拉加的掌心重新感知到暖意，守护的意义便超越了季节，跨越了物种。当康复的斑头雁终于振翅，融入南迁的鸟群，它所带走的不仅是高原的阳光，更有一份被人类双手重新托举过的对生命本身的信赖。生活中，次仁拉加会将巡护中遇到的美好描述给孩子们，让保护自然的种子悄悄落在他们的心里。
1: 当你讲的那些呢，大家看人比起是基础强，那个强没看人咱们有比起重重给那做的。
0: 在他眼中，守护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可以传递的生活方式。在食物匮乏的严冬，当雪豹、棕熊与狼群下迁觅食，人与野生动物的活动区域再次重叠，古老的冲突暗流涌动。在这片珍贵的湿地上，除了设置预警、加固畜圈等防线，居农村合作社的村民们在村委的带领下，开始尝试一种更好的解决之道。他们将散放的牦牛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管理，这不仅减少了牲畜与猛兽遭遇的机会，

降低了洗扰风险，更通过科学轮牧节约了养殖成本，也让草场得以休养生息。

0: 用的，接的是呢，啊，秋收忙不明天啊，啊，秋收，啊，但不俺们平常个子，啊，等着收的。这人对，每次看香，当然妈妈是用土块接不消，家里先，先妈妈是用去土块接不消，是的，他收，啊，女性这个马上拿，男的呢，吃鸡啊啥啥是，等着，啊，收女性点个是，啊，他。啊，记住个就是说，啊，送女性给嘛送，等着弟弟得了啦，啊，别急，看看看上给嘛送，啊，送的同他等着去哩。这人都，他是，娘娘你看到啦，啊，小弟弟去带张，啊，送去张红的哦，啊，弟看到啦，来小的给嘛送，到的这个，对你去再对账。这人都，来个小弟弟去，人看着是哩，是那人，做卡上的，一点。我做考上的，大日子去弄了，啊，但你们就得来过来，同到停车室里。
1: 政府拨款买牛，合作社的牦牛数量增多。为了保障合作社冬季饲草储备安全，扎多书记带领社员盘点好库存，并第一时间向乡政府汇报饲草短缺的情况。

0: 你几个月就在用你就算绝壁他就喜欢他他男子的这种蛮钱干不答应答应了他把一点钱也是洗车的他你那里做啥子你一点无论的车洗了他旁边心就没大他自己心就差不没得他呢站在心呢路你可能去了啊对他几个给地下来的我可牛地来的他的苍马路了对蹲去同地手里他听到了那么去苍马地里他地里他他路啊那不及从来没还能定了没得自己是有个吐了的
1: 每年春季的牦牛分归和夏季稳定可期的分红让合作社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意味着即便在冬季猛兽环伺的担忧中村民们依然有一份来自集体的坚实的保障分红不仅改善了生活更改变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当生计与湿地的健康更紧密的连结保护便从一项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共同的利益和自觉这种由内而生的动力正是那条最牢固最持久的安全线
2: 蒙受了啊罗坑山的几个子做过几路他安慰呢啊大王爱皮可能没给公正给马上自由的提对几的是呢啊那个雷教头的可能他了啊这啊公墓啊西方出家阿松啊他的因为给嗯蒙用公正是的同到天的是的我东卡林呢啊身边给马上呢啊他公正是的啊这几的是呢啊企业哦，雷公码头的了是呢，啊，刚刚刚上肯定说几十不是呢，啊，三只就给马上，但是对不对？
1: 合作社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枢纽，不仅是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更在无意间扮演了湿地生态的调解人。风起乡土，吹拂的是同一种盼望，连接的是同一片高原。在八达村，风带来了古老配方的灵感；在麦地卡，风托举着候鸟的翅膀，也丈量着寻护者脚步画出的边界。从一味茶针的创制，到一枚鸟蛋的守护。从留根采挖的自觉到人兽共存的智慧看似遥远的故事实则扎根于

同一条根脉，那是对生态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当发展凝聚共识，当守护成为习惯，高原上的人们便在这山水之间写下了一份关于共生与希望的生生不息的答案。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官的那种，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不能动手啊！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城之内，你不把那个东西先给我干掉，我就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小妹，小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宫。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汉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老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
1: 不得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0: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妹，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0: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只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
0: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拿上包。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边的王族的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2: 躺好，躺下，
0: 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1: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1: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2: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0: 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张翔，张翔。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团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 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她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儿。 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绑了。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吧。 你是太白金星，是老人家。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的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破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坐坐坐坐，来来。
2: 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

0: 看这用手呢能不能动一动。
1: 来，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动了，动了。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还是有点慢，没关系，
1: 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想，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2: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
0: 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2: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2: 等等，
3: 你说的情况属实？
4: 属实。
3: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5: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3: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5: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3: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5: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3: 为什么不通知他？
5: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3: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5: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3: 也只能这样了。
6: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短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狙击。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域上校秦振武。 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2: 哎，走。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情报带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0: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0: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
1: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
1: 这就对了。
2: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新团长。

0: 发动跟上！
1: 快，下面交通！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

0: 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使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15.8块，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

之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练，金光灿灿，万间。

0: 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1: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块，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6: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4: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6: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4: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

0: 放心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0: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上。
1: 别动，
0: 出来，出来，
1: 走，别动。
2: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2: 走，
1: 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榆木疙瘩脑袋！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

0: 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1: 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您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 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2: 风波亭，
1: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
0: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军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3: 明白，
0: 萨门星必死无疑。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4: 军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被咱们捕捉了一批新的战士。哎呀，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子营一战，咱们解救了新生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5: 嗯，是啊。
4: 暂时的失算放在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您刚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5: 嗯。
4: 李斌，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好，这个叫段大帅。
6: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就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笑>
5: 你这跟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5: 嗯，
6: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
5: 好，改得好，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 也这么聪明，
7: 是。<笑>哎，这个叫大葱，
5: 大葱到。
7: 山东大葱，
6: 您怎么知道？
5: 因为我叫煎饼。<笑><笑>煎饼卷大葱嘛。<笑>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小美，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妹，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行，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我说秦振武。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2: 路？
1: 对，
2: 我还有路走吗？
1: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

0: 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1: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1: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2: 什么条件？你说。
1: 帮我照顾好女儿。
2: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3: 哎呦，老彭，
2: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
3: 哎，
2: 哎，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4: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2: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3: 走。
1: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5: 赶出。

0: 老唐，
1: 老黄，
0: 上级什么指示？
2: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2: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2: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2: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

0: 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云道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1: 走
0: 走。

0: 那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三哥，英子，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2: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

0: 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1: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1: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0: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7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1: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0: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1: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0: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1: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0: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1: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0: 让我去。
2: 我也去。
0: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0: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3: 团长放心。
0: 好，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4: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

0: 请大佐阁下指示。
1: 边岗局，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0: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虎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1: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
1: 边岗局，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你领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2: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团长，差不多了。
4: 小杰，
2: 哟，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
4: 嗯
2: 嗯，来，
4: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4: 站好，站好，开始，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月。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了衣服，
3: 帮我。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哦，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来找找他们都行。
1: 马上行动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15.8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

0: 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1: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

0: 您拿到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15.8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今天仅需
2: 15.8元，
0: 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15.8元，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带回家，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元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朋友们都问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啊才15.8元，他们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啊，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15.8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再不抢，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

0: 我就是打了个电话，15.8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就能拿到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只要15.8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15.8块就能买个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快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